阳光清晨，快乐出发，问候各位周末早，我是新华，欢迎您在早上的八点钟继续来选择收听 FM102.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留言互动，拨打电话9010024，也可以随时跟我们取得联系。那出门看天气啊，我们来关注到今天白天预报，在石家庄、沧州以及以北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今天晚上到明天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东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北部、雄安新区、廊坊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的时候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早上的时间啊，我们的早安奶茶也在继续当中，有奖打卡。2026美加墨世界杯这个决赛近在眼前了啊，我们这个世界杯的礼品也进入到倒计时了。各位想要拉布布和国际足联联名款足球盲盒的，要抓紧来答题来抢我们最后这一波的拉布布的盲盒。因为在世界杯期间，我们给大家送到的礼物除了黄金小马之外，还有刚刚说到的世界杯版的拉布布。中奖的朋友接到主持人神秘来电之后，两个礼物您能二选一。那问题来了，我怎么能抽奖，怎么能中奖啊？只要您答题，您就自动进入到抽奖池。每天我们都会有新的题目，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早安奶茶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那个网址链接进来，您就能看到题目，就能在页面评论区答题。只要答题，您就自动拥有了抽奖资格啊，我们会在评论区来抽奖。最近啊，我们跟大家出道的题目都是看图，请您猜一猜正在逐渐消失的行业。今天回复早安奶茶，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可以看到三张图片啊，看看您是不是认识这三个正在逐渐消失的行业。哎，有没有和这三个行业打过交道呢？我们来看看各位的留言啊，大家也都答到了一些题目啊，看看大家猜到的都是什么。我们手机尾号1069这位朋友刚刚说到了，说前两个啊，说我都知道，说第三个啊，仿佛在老电影当中见过，但是呢，具体又叫不上什么名字来。哎，是的，在老电影啊，章子怡主演的那部电影《我的父亲母亲》里面就有这个职业。还有关于第一个题，有朋友说，哎呦，我还真不知道说有修这个的，说但是一看图我大概能猜出来哈，说原来也是那个年代啊，说这个东西说家里边也没有那么多，坏了之后也比较宝贝，肯定是要去修一修的。手机尾号4675这朋友说第三个啊，说我记得是当时在农村老家面盆坏了，我妈就会找村里的人啊，第三种职业的人来给弄啊，来给把这个面盆修上。说我们说没有专门，说当时我们那儿没有专门有那种走街串巷去干这个的人啊，来过的人，但是村里有人就会。然后知瑶这朋友留言了，说第三个是补补丁的吗？说我都见过啊，其实相当于是补补丁，只不过是给一些特定的东西补补丁啊，给锅碗瓢盆啊什么的一些瓷器啊补补丁，所以说它有一个自己特定的职业的名称。所以今天我们这三种职业您能叫上名字来吗？正在消失的三种职业，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图答题抽奖。一边互动答题，我们一边刷新一下八点钟的资讯来了，请签收。

首先我们来关注时政方面，农业农村部决定组织实施奋战一百天强田管抗灾害夺秋粮丰收行动，全力以赴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再来关注遭受到洪涝灾害的广西贵港部分企业完成清淤和生产线检修等工作，逐步恢复生产。我国部署七大行动促进海水淡化产业发展，到2030年，全国海水淡化工程的总规模将会提升到450万吨每日以上，城市应急供水保障能力进一步提升。京津冀北部风沙源36.6万亩沙地完成治理。来关注研究，日前全国首张脑机接口处方开出并成功手术，有望帮助一名因为车祸导致脊髓损伤的患者恢复肢体功能。我国学者破译皮肤衰老的底层密码，证实通过皮肤局部注射或者是口服的方式来补充谷氨酸，能够显著的改善神经丝重连蛋白缺失导致的皮肤衰老表型，来进一步的提升皮肤胶原的含量。再来关注地方新闻，海南三亚树上熟榴莲迎来丰收，果肉保鲜度和口感风味均优于常规的进口商品。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开幕，设西海岸、崂山、青岛老城三大会场，将会持续到8月份。近年来，狼之道、赢在破局思维、自律改变命运等一些伪童书大行其道。人民锐评发文，流量算法正在重塑童书市场的销售规则，破解这些伪童书霸榜的困局，要让阅读回归纯粹的滋养。再来把目光转向国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德黑兰时间18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两艘油轮在经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一处布雷区域时发生爆炸并引发大火，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即发声称伊方这一说法不实。再来关注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18号表示，该国当天有发电及海水淡化厂受到袭击并引发火灾，这是科威特两天内第二次有发电及海水淡化厂遭到袭击。再来关注日本岐阜县高山市和东京都八王子市近日分别发生了集体食物中毒事件，共有130多人出现了食物中毒的症状。再来关注文娱方面，来看18号2026年暑期档的电影总票房包含预售在内突破了40亿元人民币。暑期啊，我们可以去看看暑期档的电影，也可以趁着暑期啊，带上孩子，带上全家人一起去旅行。河北音乐广播，我们的暑期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我们之前呢开通了吉林长白山啊、云南普者黑啊多条线路啊，现在依旧在火热报名当中，大家回复暑假两个字可以了解行程。最近我们又加开了一个团，就是新疆团，因为我们所有去过新疆的主持人都说，论景色新疆绝对是天花板啊，而且值得一去再去，因为新疆太大了啊，所以你每次去的地方都不带重复的。这次呢，我们给大家精心打磨了一条含金量很高的线路，和睦星空三湖漫游双飞8日游。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啊，回复暑假或者回复新疆两个字儿，可以了解新疆行程，扫码入群咨询。我们先来说这次会去到的三湖，分别是赛里木湖、喀纳斯湖和天山天池。赛里木湖啊，这撒贝宁不是说了吗，赛里木湖都没去过白活了啊，可以见得赛里木湖啊有多么的美啊，真的不去太可惜了。有机会一定要去趟新疆去看看赛里木湖，因为它的12米能见度，它蓝到透明的湖水，哎呀，你在那儿玩一会儿，你盯着湖水看一会儿，你都感觉在给自己洗眼睛一样啊。而且那个景观啊，不光能够看湖，背靠雪山啊，云影倒映，你随手一拍就是屏保级的那种照片。还有喀纳斯，喀纳斯的湖水是会变换颜色的，就是我们当时去的时候晴天啊，它是那种翡翠绿的颜色，然后等到天色渐暗下来呢，它会变成
发着乳白色的蓝，它有一个挺高的那个观景台，1000多级台阶，你可以登上去。登上去之后啊，真的就是湖面、雪山、林海尽收眼底，还有草原，草原上还躺着牛啊，还有这个奔驰的骏马呀，哇，你会觉得这简直就是在梦里一样的景色。天山天池也是，天山天池这儿的景观会草木葱茏，烟波浩渺一些，是这种风格的，然后湖水也是湛蓝的哈。这是三湖，我们还会去到的两大公路，独库公路肯定要去了。独库公路为什么大家都去这儿啊？因为走在这条公路上，你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你在别的路上走啊，你上车你就睡觉了，在独库公路上行驶，你绝舍不得睡，因为你向窗外望去，一会儿是草原，一会儿是这个雪山啊，一会儿是沙漠，不同的景观。而且我们会去到独库公路的零公里这个起点这儿，带大家去打卡，那有一块石碑，那就是天山路壮阔旅程的一个起点啊。还有 S21 阿乌沙漠公路我们也会去，哎呦，一头扎进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公路笔直伸向天际，两边是绵延的沙丘，戈壁梭梭，红柳生长。我们会在克拉美利沙漠公园去停留，我们会登上沙丘远眺。我觉得在这儿感受到的是天地之辽阔啊，就是新疆的景色都非常的壮阔，既有碧蓝的湖水，也会有辽阔的沙漠，还会有让你心驰神往的小木屋，就是禾木。我们会去到禾木村，感受一下新疆的村落啊，住到风景里面，你会看到炊烟升起，到晚上的时候满天繁星，然后早上，哎，你会舍不得睡觉，早上你会很早就起床，你会看到晨雾。哎呀，早上去禾木村的早上去拍拍照吧，那儿有大片的白桦林啊，非常的美啊。然后阳光洒在你住的那个木屋的顶上，哎呦，很宁静的，你觉得会治愈你所有的精神内耗。全程吃住行我们都给您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啊，住宿4晚4钻酒店，升级2晚5钻，再加上一晚禾木小木屋，舒适特色两不误，都照顾到了。美食就更是了，新疆太好吃了，大盘鸡、手抓饭、羊肉串、烤包子，还有那个冷水鱼，哎呀，我觉得没有一顿不好吃的，回来你指定胖3斤啊。而且一边吃呢，还有那种特色的，就是因为新疆都这个能歌善舞嘛，当地的这个古丽们能歌善舞，所以说我们也会去一些新疆特色餐厅啊，边吃边唱。双飞8日游，7月30号出发，还有8月8号出发啊，我们两个团期，您看您时间，主持人全程带队，跟您一起看星空、吃羊肉、拍大片。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回复暑假两个字儿，或者回复新疆，了解详细的行程，有2维码，您扫码入群啊，我们工作人员文章在群里面，然后随时可以来咨询问题。报名电话03116775751 6779-7551。

0: 古人
1: 太苦了。
2: 哎呀，猴哥，我长智齿了，疼死我了，你快帮帮我呀。
3: 怎么办？拿我的金箍棒把你的牙敲碎吗？
4: 智齿，智慧的智，但也并不是说长智齿的人就会更有智慧。智齿唯一的价值可能就是给牙医增加收入。那古人长了智齿怎么办呢？说北齐的武成帝高湛的牙槽骨末端长出了新牙，每天都疼得他不要不要的。医生徐之才就去拍马屁去了，说此是智牙，生智牙者聪明长寿，武成悦而赏之。大概就是说呀，这个徐之才跟武成帝说啊，大王您这是长智齿了，长智齿的人聪明长寿啊。这武成帝一听龙颜大悦，就大大的赏赐了徐之才，而智齿的叫法也就这样流传下来了。其实古人也会牙疼，而解决牙疼最简单直接的办法就是拔牙。古人拔牙手段很暴力，比如直接敲断或者是锤断，哎，这想想就很疼啊。还有温柔一点的，那就是往牙上系上一根绳子，利用外力把牙带走。拔牙对古人来说风险还是非常大的，东晋名将温峤就是因为拔牙导致伤口感染，又发了中风，不到十天就去世了。所以啊，感谢现代医学，虽然拔牙依然不便宜，但是比古代可温柔太多了。
5: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6: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7: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6: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8: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烘弹回来。
9: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8: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8: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8: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1: 世界杯年，喝世界杯酒。五粮液联名世界杯，打造火爆金球白酒礼盒来了！1:1复刻金球造型，瓶身印有国际足联官方授权标识，球迷收藏、商务礼赠、家宴自饮，一步到位。
12: 滴滴五粮浓香，经典源远流长，送长辈、送亲友、送伙伴，送出的是世界杯官方认证的正统纪念。
11: 五粮液总厂出品，世界杯联名限量纪念火爆金球白酒，1024乐商城限时补贴价，只要258元一瓶。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3: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了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22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早上的时间啊，早安奶茶有奖打卡依然在继续，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可以看图答题赢奖品。我们今天的奖品呢，这样是黄金小马和世界杯版的拉布布二选一。然后我们的答题方式就是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来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就能看到今天的题目。今天我们的题目是看图猜一猜正在逐渐消失的行业。我们来看看手机尾号8063这位朋友说了，说的确啊，今天这三张图只有第二张图现在还能找到啊，比较常见，说第一张和第三张就很少了。然后手机尾号5144这朋友特有意思，他说第二个啊，说我为什么对第二个印象特别深，说我们家那个时候就好像充着会员似的，好像在第二个职业那儿充着会员一样。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家这个东西老丢，所以你老得去再配一个，然后你配的时候你就老得去找他。他说直到后来第二个职业的这人都不好意思找我要钱了。大家记不记得那个时候配好了那个东西之后，小朋友啊经常就是弄个绳挂脖子上啊，上学去了，然后放学回来可能爸爸妈妈上班去了，家里没有人，你自己拿这个，哎，一开门就开了。手机尾号8608这朋友说了，第三个我知道啊，第三个这个东西是有一个专用名词的。还有手机尾号8608这朋友说，第二个现在已经升级到门店了，不像以前都是露天的啊，说而且现在第二个职业呢，他用的那个工具也已经鸟枪换炮了。还有手机尾号2507啊，这位朋友说，哎呦，我觉得第一个和第三个是不是都已经失传了呀？嗯，还真是，最起码很难再见到了啊。然后手机尾号4923啊，这朋友说第一张图我记得，因为小时候跟着我妈妈一起去修过一两次，所以我对修这个东西的师傅啊有很深刻的印象啊，就是第一张图。说第二个呢，现在有的时候在路边啊路口有的时候能找着。说第三种职业没有再见过。手机尾号5996这朋友说，哎呦，这一二三我都看完了，我一个也没见过，看来我还是年轻了呀。是的，今天三种职业都很有年代感啊！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可以看图，然后看完图之后呢可以直接在这个页面的评论区啊下方直接答题，您就自动进入到抽奖池，拥有我们的抽奖资格了。那一边互动答题

我们先来关注天气啊，来看今天白天，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温度方面，石家庄今天晴天，25到34度；雄安新区多云转雷阵雨，23到32度；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2到32度。再来关注承德再迎强降雨，这是今天晚上到明天的预报，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那其中张家口东部、承德还有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北部、廊坊预报是有中雨到大雨的，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的时候，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7月18号晚上8点到7月19号晚上8点，承德市、平泉市、承德县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继续来关注身边的其他消息，首先来看石家庄正定县全民健身活动中心已经全体这个主体完工了，正在加紧进行室内外的装饰装修施工，将建成能够同时满足50个国际标准乒乓球场地的训练场馆，预计10月底具备接待国家乒乓球队的能力。再来看石家庄公交，拟对37路、57路、326路、705路、11路五条线路进行优化调整，暂停707和809路。公众呢可以通过拨打96599公交服务热线来提出宝贵意见。近日，唐山公共交通乘车码在数字人民币 APP 正式上线运行，唐山也成为全国第8座开通这个功能的城市。多家银行同步推出了乘车的优惠活动，部分银行呢提供1分钱乘车或者是乘车券的减免的惠民措施。昨天，秦皇岛北戴河机场迎来了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至秦皇岛的国际包机航班。该机场国际客运通道在暂停6年后正式恢复运营。北戴河机场还将开通俄罗斯有一些城市的包机航线。再来关注河北省首个3A 级景区服务区京张高速观厅服务区最近开通运营，作为交通运输部评级两用试点服务区，观厅服务区及交通补给、旅游休闲、文化体验、应急保障等功能于一体，配备了654个停车位、充换电站、母婴室、司机之家等一些便民措施。那服务区啊，不再只是歇脚的地方，而是旅途当中的一个小景点。再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的决赛啊，近在眼前。今天呢，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一个世界杯的正版周边啊。其实说实话，官方周边一直在被抢啊，其实很多都是抢手货。毕竟世界杯4年才举办一次，而这一次呢又是3国联办啊，所以说这一届的这个周边也非常受大家欢迎，有收藏价值。前段时间我们跟大家分享过一款五粮液，和这个国际足联联名的浓香型白酒，国际足联官方授权五粮液总厂出品的金球限定纪念酒，也是本届美加墨世界杯唯一官方联名的中国白酒，特别受大家欢迎哈。今天我们再次给大家返场，甭管您是球迷还是说我喜欢喝酒，我觉得这个都值得入手。这个供货商给我们这个库存啊特别稀缺，就之前卖完了之后我们又等了一段时间，为什么才上？因为这个库存一直在补啊，终于给大家又争取到了一波库存。这也是乐商城我们推出的又好喝又精美的一款金球五粮液，298块钱起，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看到。首先来说啊，这款酒它不是普通的酒水，是专门为本届世界杯打造的官方正版的收藏藏品。首先它长得跟别的酒就不一样，它那个瓶身啊就是一个足球造型啊，是一个金球造型。就是因为它1:1还原复刻的足坛至高荣誉金球奖，它那个奖杯的造型搭配了国际足联官方烫金的标识啊，所以说很有质感，你摆着都挺好看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哪怕说我对球啊不是特别懂，但我最近可能要请客吃饭，我要喝点酒，
我觉得你喝什么酒不是喝呀，咱喝这个酒，这金球往桌上一摆就挺有意思的啊。每个来吃饭的人都得问问说，哎呦，这今儿咱喝这酒这是什么意思啊，什么来头啊。哎，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是吧，这是五粮液和世界杯联名款的这么一款白酒，而且它本身摆着也真是挺精致的，它是那个足球的造型，然后你从后边掰开之后它跟有机关一样，然后里边那个酒瓶就露出来了，而且里面的酒也很好啊，宜宾五粮液嫡系出品的非遗五粮酿造工艺，52度经典奴香，酒香醇厚，入口绵顺。哎，我觉得既有颜值啊，然后也有内在。这一次的这个酒呢是库存稀缺，限量发售的，错过本届赛事就再无同款的纪念藏品了。而且每瓶自带防伪溯源码，瓶瓶保真，可查可验。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298块钱一瓶一斤装，回复给力就能下单。自己收藏啊，或者送给喜欢喝酒啊、喜欢看球的朋友都可以。另外回复给力哈，熬夜看球皮肤一脸疲态哈，回复给力有赫莲娜黑绷带面霜，专治这个显老疲态的，修护抗老界的天花板，靠的就是核心成分30%的高浓度玻色因，上脸瞬间感觉到皮肤被温柔的包裹住了，因为它特别的浆糊，它那个质地啊是慕斯质地的，就像给皮肤充电一样啊，层层的往皮肤里面输送玻色因的这种抗老的营养纹纹路路都会被撑起来，5毫升装的啊，中小样，今天我们卖4瓶，这么一个套餐198，专柜呢卖15毫升，卖1000多，今天到手算下来20毫升只要198，而且小瓶装嘛，出去旅行啊，哎，或者说这个出差啊什么的哈，你带着都很方便，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能下单啦。

0: 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做个好月子，幸福一辈子。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以专业护理标准铸造安心休养港湾。
1: 我们深知月子是一段需要被悉心照料的时光，所以好月为您准备9:1专属护理团队，全程守候您和宝宝的健康。
0: 我们配备专业营养师与药膳师，一日六餐科学定制月子膳食，营养均衡，美味滋补。
1: 从产后康复到科学育婴，好月用专业与爱心为石家庄的宝妈们打造一场舒心安心的月子之旅。
0: 好月子选好月，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0311-8533-3599-8533-3599。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医院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有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37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周末的时间啊，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首先来看看身边的路况，提示一下，石家庄辖区今天早上因为有雾，横溪高速赵县南赵县沙河店站在管控两颗异位车型上道，唐山辖区秦滨高速啊在双向管控两颗异位车型上道。另外，秦皇岛辖区路面有积水，提示大家注意啊，秦唐高速诸葛庄站秦皇岛方向，还有九龙山站唐山方向这边，现在是目前是禁止车辆上道的。周末的时间啊，可能有的朋友会去干嘛呢？弄个拼豆啊，是吧？或者是孩子去买点谷子呀，等等。我们来说说这些小周边啊，小物件。先来说说现在特别流行的拼豆吧。为了保障消费者人身健康安全，市场监管总局啊最近发布了拼豆产品质量安全有关事项公告，面向14岁以下儿童使用的拼豆产品，应当通过玩具强制性产品认证 3C 认证，不得以搭售赠品的形式，在玩具产品出厂的时候违规搭配家用电器，产品应当在显著位置标注产品的适用年龄、安全警示等注意事项。另外，面向14岁以上的人群使用的拼豆产品，也不得将这个按照 GB4706.2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第二部分电熨斗的特殊要求设计生产用于熨烫织物的电熨斗作为拼豆产品的加热部件，都是为了安全啊。其实今年4月的时候，中国消费者协会就曾经发文提醒广大消费者，因为目前市面上啊存在部分拼豆那个熨斗，因为你做拼豆的时候，你有的地方得用高温把它给弄到一起哈、用的那个熨斗，它的额定电压有一些是超过了国家标准的情况的，熨斗发热体缺乏控温装置，如果通电时间太长啊，温度仍然会上升，儿童一旦触碰非常容易被严重烫伤。另外呢，正规的拼豆产品大多采用的是 PE 啊或者 EVA 的材质，而劣质产品它会用 ABS 或者是回收塑料，这种东西加热之后啊，它会释放甲醛、乙醛、一氧化碳等一些物质，会导致中毒。说到这个中毒啊，甲醛了，我们再来说一个东西，就是一些周边啊，这个谷子。走进很多二次元爱好者的房间啊，你会发现满墙的立牌，整个柜子的手办，成箱的徽章，这些承载热爱的收藏品，花费了爱好者们大量的心血啊，也给他们带来了相当的情绪价值。但是这些二次元周边藏品也有成为威胁健康的隐形杀手的隐患。最近一位网友在社交平台分享了他就是去医院就医的经历。他说啊，自己的房间面积大概10几个平方米，囤积了大量的谷子啊，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一些什么立牌啊、手办啊、徽章啊等等周边，大多数是亚克力材质的立牌还有徽章等等。

说没有几天啊，就开始出现头晕的症状啊，半夜突发不适，叫了救护车。后来呢，也才了解到这些东西大多是塑料的，有一些劣质的，是吧？它里面那种塑料啊，包括胶水啊，它会散发出甲醛。说到这些小物件了，我们再来说一个有意思的小物件啊，也是备受关注的小物件，就是世界杯的戒指。国际足联16号官宣，美加墨世界杯冠军球队除了有奖杯有金牌之外，还将拥有冠军戒指。这是国际足联赛事史上首次向冠军球队颁发冠军戒指，也是把美国职业体育最具代表性的一个传统啊引入到了世界足坛。那国际足联表示，这个冠军戒指呢是严格限量版，总数是多少枚呢？2026枚啊，都有独立编号，以此向本届赛事致敬。其中有30枚授予冠军队，其余的1996枚作为官方授权商品，面向全球球迷发售，意在让球迷也能够拥有独一无二的世界杯记忆。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粤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3: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4: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3: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4: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5: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3: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6: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0: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6: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0: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6: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0: Hello， 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47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周末早，我是新华。早安奶茶有奖打卡在早上的时间依然在继续啊，我们在世界杯期间，因为世界杯的决赛也近在眼前了啊，我们给大家送到的是黄金小马或者是世界杯版的拉布布两个礼物。如果您接到主持人神秘来电通知您中奖了的话，两个礼物您可以二选一。那怎么来参与抽奖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那个网址链接进来看图答题，就是自动抽奖了。因为只要你答题，只要您留言，您就自动进入到我们的抽奖池，拥有抽奖资格了。每天的题目是不一样的啊，这周我们的玩法是什么呢？是请您看图来猜一猜正在逐渐消失的行业。您回复早安奶茶点进来能看到三张图片啊，就是我们今天对应的这三种职业。哎，您可以看一看您是不是能够叫出他们的名字。哎呦，这个职业这个行当叫什么来着，您小时候有没有跟这个职业打过交道啊？哎，主要是去人家那儿干嘛呀，还记不记得呀？我们来看看大家留言啊，这个愿望都能许先生啊，他说第三个啊，我是看电视剧里面的情节看来的，是自己生活当中其实是没有见过啊，因为这个相对来说是比较古早的。然后麻辣赛道这朋友说姥姥马上要过生日了啊，今天来答题，也祝福姥姥生日快乐。悠悠青草香，哎呀，三道题全都答对了哈。然后手机尾号0098这朋友说，第三个不太确定，但是好像是在修一些锅碗瓢盆类的东西吧。说除了第二个，说其他两个现在几乎是见不到了。是的，第二个呀，大家偶尔在街角还能找到啊，或者说你想干这个事儿呢，你总能找到这个人啊，他可能不像原来那么普遍了，他可能跟其他的业务融合到一起了。然后手机尾号1972说，哎呦，我知道第三个是干嘛的，我也大概知道就是具体用于它的是哪个字儿，但是那个字儿我不会写。小石头也提示了，说第三题没有金刚钻就别揽瓷器活。哎呦，说的不就是第三个事儿吗？是的，因为第三个事儿他干的时候啊，他其实真的是用金属跟瓷器融合到一起来把这个东西给修好。还有手机尾号8608这个朋友说了，说第二个已经升级到门店了，说不像以前呢干这个都是露天的，说现在呢你要想弄的话，有一些门店会有的确，然后有一些街角也会有，然后那个工具跟以前也都不一样了。您也可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啊，您来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就能看到三张图，看图答题赢奖品。我们来回顾一下本周我们还有哪位幸运朋友中奖了呢？
1: 是真的吗？
2: 是真的，我是麦迪。
1: 啊，我刚纠结了一下这个电话要不要接。
2: 恭喜您中奖了。
1: 啊，谢谢您，太幸运了，从来没想过我自己能中奖，还挺激动的。
2: 平时互动多吗？
1: 特别多，听这个1024我都不知道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听了，那个时候还是那个收音机的时候，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需要听点东西才能睡，就是用那个收音机听，后来是开车听，再后来是那个骑自行车的时候听，现在是那个我有点激动了，现在
2: 慢慢说。
1: 现在是我每天早晨吧6点多左右起床，起来呢就先把这个1024这个台找出来，然后一边收拾一边那个收拾房间做早饭吃早饭，这个时间听，然后就开始参与咱们的节目。
2: 感谢你对我节目这么多年支持，就像我们最近跟大家猜到的老物件一样，可能我们的方式收听方式在变化，但是这种习惯是一直没有变化的。
1: 对，今天早晨还在参与来着，就是那种参与感，不是说为了去要那个什么中什么奖，就觉得 还有放那个电影的那个，就是那种户外放电影的那种，让我一下就想，哎，小的时候这种特别多，要不然就在部队的大院里，要不然就是在那个一个那会儿我们住的是那种厂区的那种宿舍，定期的那个单位会那个请这种人来给我们放电影，就那种感觉，哎，一下那种代入感特别强，一些逝去的那些东西，就是忽然一下子就全给你激发出来了，过去的那种特别美好的那些东西，那种状态一下子就到眼前了，尤其是早晨就特别安静特别清静的时候，你能回忆起很多过去的那些带给你的那些生活状态。
2: 现在回忆也算是充电的一种方式。
1: 对对对，挺好，我特别喜欢一零二四。
2: 我看您是保定的朋友。
1: 对对对，我是保定的，非常感谢您给我打这个电话。还有以前就是我们没有这个计时的时候，会有一些什么小的话题让大家互动啊什么的，那些我都会参加。还有以前给那什么偏远山区的孩子做校服啊，买那个什么包包，这些活动只要是这种公益的有意义的，我能参与到的我都会参与。
2: 那是我们的爱心衣橱，太感谢您了，这个奖品必须要送给您。您贵姓？
1: 免贵姓张。
2: 您想要黄金小马？
1: 对，我女儿属马的，今年是本命年，我想送给她。
2: 32岁了。
1: 我们是24岁了，我是70后。
2: 我真的没听出来。
1: 孩子一直在成都那边读研，然后那个很少回来，就是我想把这个礼物送给她，做一个纪念和念想吧。

就像我们此刻听到的这首童谣歌曲一样哈，波浪鼓来自于路虎。我们这段时间早安奶茶跟大家一起猜老物件啊，还有包括猜这些正在逐渐消失的行业，其实都是带大家回到旧时光，回到小时候。都说幸福的童年会治愈一生，如果人生是一幅五彩斑斓的油画，那童年一定是画中最美的那个地方。所以我觉得要经常回味童年哈，童年就像放电影一样，把我们美好的这些片段拿出来经常的去分享一下，然后大家去传递一下，我觉得也会给此刻正在奔走的我们带来一些能量和温暖。今天我们的快乐出发就陪伴您到这儿，稍后是莎莎带来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傍晚17点钟一路畅听，我们再见吧。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0: 京津冀北部风沙源36.6万亩沙地完成治理。石家庄正定县全民健身活动中心已经主体完工，正在加紧进行室内外装饰装修施工，将建成能够同时满足50个国际标准乒乓球场地的训练场馆，预计10月底具备接待国家乒乓球队能力。8月12号起，国航北京首都至乌兰巴托航线将启用 C-929 国产大飞机直飞，这是 C-929 飞机首条常态化投入运营的定期国际客运航线。之前呢，全国首张脑机接口处方开出并成功手术，有望帮助一名因车祸导致脊髓受伤的患者恢复肢体能力。截至昨天，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0亿元人民币。美加墨世界杯铜牌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英格兰队呢是以6-4击败法国队，取得自1966年夺冠之后的世界杯最佳战绩，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进球数最多的一场季军争夺战。今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保定南部、沧州西部、石家庄东部、衡水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的部分地区，今天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到38度，局地可以达到39度。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你编辑，珊珊为你播报。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孙燕姿的一首《天黑黑》。哎呀，今天这个气温呢又上来一些了，伏天啊，打开空调，这屋里呢凉快又清爽。想当年家里没有空调，那个时候夏天热了，就在地上铺个凉席、毛巾被，这个硌是真硌得慌，凉快呢也挺凉快。那个时候不是还有个顺口溜吗？说现在五六月，扇子不可借，你热我也热，要想借扇子，等到下大雪。很多朋友的记忆当中，奶奶和姥姥都喜欢用大蒲扇，对吧？也慢慢明白了为什么夏夜会那么凉爽，那是奶奶姥姥的大蒲扇带来的清凉。谁说爱只是热烈的，爱也可以是凉爽的滋味。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黄龄、李心一继续带来这首《恰好》。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0: 世界杯年，喝世界杯酒。五粮液联名世界杯，打造火爆金球白酒礼盒来了。1:1复刻金球造型，瓶身印有国际足联官方授权标识，球迷收藏，商务礼赠，家宴自饮，一步到位。
2: 滴滴五粮浓香，经典源远流长。送长辈，送亲友，送伙伴，送出的是世界杯官方认证的正统纪念。
0: 五粮液总厂出品，世界杯联名限量纪念火爆金球白酒，1024乐商城限时补贴价，只要258元一瓶。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4: 小洋人 ID 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6: 什么？89？
5: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6: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5: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重逢的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莺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3: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今天出门之前化妆用了多长时间？外形重要吗？当然重要，但有没有一种可能没有你想的那么重要？90年代，我们的听觉有周慧敏这样偶像派性质多一些的歌手，也有像张雨生这样实力派的好唱将。张雨生，一个个子不算太高，一个戴着大眼镜的男人，一个和英俊潇洒八竿子打不着的男人，一个可能掉到人堆里找不出来的男人，却为我们留下了这么多动听的歌曲，让我们在他的歌曲当中一次次的感动。人真的是需要了解的，了解之后才能够真正的爱上。张雨生因为音乐被很多人爱着。在听过周慧敏的一首《最爱》之后，我们来回顾一首张雨生的代表作品，一首大漠气息颇重的《口是心非》。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张雨生的一首《口是心非》，洪荒的氛围当中，电鼓重击，钢琴呢就像是一湾清泉，西塔琴和这种氛围的那种冲突，掀起了一番热浪。合成器的那种键盘演奏主歌的旋律的时候呢，电吉他失真，让旋律潇洒而释放。口是心非，痴人说梦，晴天霹雳，悲欢起落。那么这些四个字的这种词语啊，听起来真的是非常的强大，非常的有力道，把那种古道西风瘦马的苍凉感描摹的是淋漓尽致。这就是语言的力量啊，咱们的语言真的有太多的说法，咱们的话总是让人有一种人狠话不多的一种感觉，语言利落又特别到位。那接下来这四个字您是不是也觉得是这样？海阔天空，彼样。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3: 更精彩。
4: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
5: 戴佩妮与 Guy 惊喜合作，以见山是山的心境变化为线索，记录成长中对世界和自我的不断认知，让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从一句热血宣言升华为历经沧桑后的主动奔赴。特别推荐理由：节奏畅快，旋律悦耳，满满的生命力和信念感。戴佩妮、 Guy、 周岩，明

0: 向博雅遇见子期，总有一些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1: 优秀是一种习惯。18岁那年，关正杰呢就在全港的业余歌唱比赛当中斩获了双料冠军。在建筑事务所的日常工作和电台主持人身份之间，他过着一份白天设计、夜晚唱歌的双重生活。5年之后，命运悄然改变，香港某电视节目的一位监制在电台偶然听到他翻唱的英文民谣，随后带他走进了电视剧歌曲的黄金时代。大地恩情。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石家庄的孕妈宝妈请注意，月子中心就选好月，依托乐仁堂集团深厚的医疗资源与百年中医药文化底蕴，值得信赖。
3: 角对医专属服务，多学科专家联合护航，母婴安全全方位覆盖，
2: 科学月子餐，营养与美味兼得，帮妈妈轻松恢复好状态，助力宝宝健康成长。
3: 好月子不将就，来好月，把专业的事交给我们，专心享受与宝宝的甜蜜时光。
2: 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守护母婴健康，开启幸福新生活。咨询电话03118533-3599-8533-3599。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鼎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音乐是时光的年轮，缱绻深情，回味犹酣。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蔡永林带来的一首《水中花》。水与花的结合本质上是永恒与刹那，真实与虚幻，存在与消逝的辩证统一。水是流动的时间，是永恒的载体，花是绽放的美丽，是刹那的化身。歌词当中蓦然回首中欢爱宛如烟云的感叹，和苏轼人生如梦一尊环旅江月的旷达，形成跨越时空的呼应，也展现了咱们中国人面对美好事物转瞬即逝的时候那份既伤感又释然的复杂心境。那我们该怎样记录这份美好又短暂的美丽呢？用诗歌，用真诚的乐谱。梅艳芳，今宵多珍重。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人生如梦，欲尊还酹江月。今宵多珍重，梅艳芳，她唱的是离别愁绪。头两句呢，就描绘了男女主人公在花香阵阵、星月朦胧的场景当中相会，感官上呢，来衬托两个人相聚的那份喜悦，给歌曲定下了一个梦幻的基调。那接下来呢，要面对短暂分离的主人公，时常会想念对方，也期待那份重逢。齐秦，外面的世界。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真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
0: 近日，石家庄市交管局通过精细化信号配时，对胜利大街与平安大街口、胜利大街与光华路口进行协调优化，使该路段通行效率显著提升，南北向车流连续通行能力明显改善。石家庄市公交集团拟对37、57、326、705由11路这五条线路进行优化调整，暂停707、809路。公众呢可以通过拨打96599公交服务热线，或者是关注石家庄公交微信公众号提出宝贵意见。近日，唐山公共交通乘车码在数字人民币 APP 正式上线运行，唐山呢成为全国第八座开通该功能的城市。多家银行同步推出乘车优惠活动，部分银行提供一分钱乘车或者是乘车券减免等惠民措施。海南三亚树上熟榴莲近日迎来丰收，果肉保鲜度和口感风味均优于常规进口产品。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开幕，设西海岸、崂山、青岛老城这三大会场，将会持续到8月15号。著名作曲家陈刚18日凌晨在上海去世，享年91岁。1959年5月，陈刚与同窗何占豪共同完成小提琴协奏曲《梁祝》，成为世界乐坛上中国音乐的经典标志之一。天气方面，今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保定南部、沧州西部、石家庄东部、衡水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的部分地区，今天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到38度，局地可以达到39度。以上资讯是由张新为您编辑，莎莎为您播报。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四，雕。

许巍喜欢蓝莲花，他喜欢画蓝莲花，同时也爱唱蓝莲花。他用这首歌鼓励正在前进当中的朋友，要坚强不息，要对得起生命的力量，对得起爱的力量。爱就像是这个世界的太阳，我们都是美好的向日葵，爱要足够明亮。如果向日葵失去了太阳，那还让我们如何仰望？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太多的老歌能量就是特别足，对吧？张信哲，爱就一个字。

0: 抗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4: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3: 其实很多人都有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4: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一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这9.9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镜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3: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6: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回眸千万次，在耳畔，在心中，雕刻时光，眉目如初。

月天的突然好想你。有些人呢，常常会在不经意间想起曾经的某个人，不是忘不了，而是放不下。那些不愿再向任何人提起的牵挂，真的会在黑暗的角落里慢慢滋长。有些人呢，总是在不懂爱的时候遇见了不该放弃的人，在懂得爱以后却又偏偏种下无意的伤害。有些人真的是要遇见某个人才会真正读懂了爱的含义，也在错过某个人之后才真正体会到了心痛的感觉。

夏天呢，听一首认真的雪也真的很不错。特别喜欢认真的雪开始的时候，笛子当中那种饱满的中国味儿，很古典的味道，很细腻，有些伤感，让人想起江浙一带的那种清幽。歌曲的背景呢是冬天的上海，确实能够让人能够感受到小小的雪花纷飞的那种场景，你就感觉歌里面那种旋律很孤独，加上电钢琴单调的分解和弦，简单的电子古典的伴奏和稳重的低音，在高音区凸显出一个大男孩忧郁的心情。整个曲子呢用了很多的真假声的那种转换，这种唱歌的方式就是对于一个歌手来说也是非常高的要求，这得特别夸一下薛之谦了，完成的特别好。认真的雪虽然说高音呢不要大声的唱出来，但是越是小声唱越是需要很好的气息和控制力。说到真假音的转换，有一个女人真的非常非常的强势，她就是顺子。今天我们重温这首《回家》，这里是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2: 乐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乐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这里是 FM 124河北音乐广播。
6: 音乐
5: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7: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8: 这是一首讲述情侣间相伴到永远的浪漫歌谣。歌曲的创作灵感来源于他的女友艾德希兰，用更加柔软细致的声音处理，向听众展示着永恒的爱。 Ed Sheeran Thinking Out Loud。

0: 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莎莎。美加墨世界杯的决赛呢也近在眼前了，看球怎么能够没有酒呢？我们来听听主持人新华今天给我们来做了什么样子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大家周末快乐。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啊近在眼前，现在官方周边已经成了抢手货了，毕竟世界杯四年才举办一次，所以每一届的周边产品啊都很有收藏价值。前段时间呢给大家推荐过五粮液和世界杯联名的52度浓香型白酒，哎，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因为这是国际足联官方授权五粮液总厂出品的全球限定纪念酒，也是本届美加墨世界杯唯一官方联名的中国白酒。因为你想吧，你要买个其他的一些官方的周边啊，它可能更多的是个摆件啊，或者是个什么东西哈、啊。但这个东西它是有实用性。

0: 架上，你都觉得挺好看的，又搭配了国际足联官方烫金标识，很有质感。而且它本身啊，除了颜值之外，它本身这个酒也是一个挺好的酒，宜宾五粮液嫡系出品，非遗五粮酿造工艺，52度经典浓香，酒香醇厚饱满，熬夜看球小酌呀，好友围坐加油碰杯呀，或者说哪怕是你不看球，你最近要跟朋友吃饭。你怎么也要喝酒是吧？然后你喝哪个都是喝，你喝这个酒的话，往桌上一摆，大家也会觉得挺有意思的，说："哎呦，今天咱们喝的怎么是足球啊？"你还能给大家介绍介绍是吧？这个金球背后，它是国际足联和五粮液联名的一款白酒啊，挺有意思的。哎，我觉得这也是在酒桌上有一个话题哈，大家也会觉得挺有意思。你把它送给你，比如说你的朋友喜欢球的啊，或者说这个喜欢收藏酒的，我觉得都可以。每瓶自带防伪溯源码，瓶瓶保真啊，可查可验，库存非常稀缺。而且世界杯马上要结束了，错过本届赛事就没有同款的纪念藏品了。所以大家抓住最后的机会，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298块钱一瓶啊，是一斤装，回复"给力"就可以赶紧来下单。当然，我们说熬夜看球啊，这个皮肤也会一脸疲态啊。回复"给力"呢，我们给各位女士也准备了大名鼎鼎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修护抗老界的天花板，核心成分是30%高浓度的玻色因。这么说吧，市面上除了它，没有其他产品能够做到这样的浓度啊，上脸瞬间能够感受到皮肤。不光是被滋润，是被温柔的抱住了、裹住了。我就感觉涂了赫莲娜黑绷带之后，皮肤感觉就你能自己感觉到它变紧实啊，而且那种泛红啊、干痒啊，很快就舒缓。细闪慕斯质地，它那个霜面霜跟别的面霜的质地都不一样，它特别的降火，然后营养成分特别足。你涂上之后，你就会感觉像给皮肤充电，而且是快充，就是层层往里面送营养，干纹细纹都被撑起来。今天是5毫升啊，我们是4瓶的一个套餐，只要198，相当于20毫升嘛。专柜有卖15毫升，也要卖1000多。今天20毫升到手198，这个东西就是大家，比如说你一直想入赫莲娜，觉得价格贵啊，你可以通过这个先入手试一试。还有就是旅行啊、出差啊，你想带着方便一点啊，买这个中小样，我觉得挺合适的。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赶紧去看看吧。好的，主持人，
1: 好的，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可以到商城里面去转一转、选一选、买一买啦。邓丽君、周深，《小城故事》。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做个好月子，幸福一辈子。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以专业护理标准铸造安心休养港湾。
1: 我们深知月子是一段需要被悉心照料的时光，所以好月为您准备9对1专属护理团队，全程守候您和宝宝的健康。
3: 我们配备专业营养师与药膳师，1日6餐，科学定制月子膳食，营养均衡，美味滋补。
1: 从产后康复到科学育婴，好月用专业与爱心为石家庄的宝妈们打造一场舒心安心的月子之旅。
3: 好月子，选好月，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0311-8533-3599 8533-3599。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4: 不累不闷又时尚，
0: 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3: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0: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块9。
3: 哇，两双才79块9，怎么买？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快回家！
3: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0: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0: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3: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老歌是温柔扬起的风，记忆是漂泊落的日子，雕刻时光，风儿你在轻轻吹。

这是粤语版《平凡日子里的挣扎》。歌里的姑娘呢，已经把那些解不开、拿不起、放不下的各种纠结的情绪理顺了。平凡日子里的挣扎过后呢，就是美好的晴空。有整理生活、理顺心情能力的人都是非常厉害的。你像快乐的能力、对世界的好奇心、痛苦当中的自救力，绝对都是心灵的财富。你有几样啊？或者大周日的也别理那些了，就是爱咋地咋地，我现在就是先不想了，先过周日再说。吉克隽逸、王鹤野，荒漠上行走。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和荒漠上行走，我们踏上了一段追逐旷野之风的旅程。荒漠的沙步伐有点沉，但是我们仍然选择继续向前行走。歌里面的主人公呢，面临感情的终结，选择放手，选择让自己有一个直面破碎爱情的勇气，然后呢，未来可以勇敢地去追求那个真的对的他。当然了，不同的歌曲可能用了不同的调调来表达相似的意图。

0: 八快窗，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窗，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窗，400-665-8848。
1: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0: 石家庄市民办初中电脑随机派位报名工作于7月19号到7月20号进行。河北省首个三 A 级景区服务区京张高速官厅服务区近日是开通运营，服务区配备654个停车位、充换电站、母婴室、司机之家等便民设施，不再只是歇脚地，而是旅途当中的一个小景点。7月18号，秦皇岛北戴河机场迎来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至秦皇岛的国际包机航班。北戴河机场呢，还将开通俄罗斯弗拉迪乌斯托克等地的包机航线。在昨天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未来计算未来算力专题论坛上，上海标志性太空数字基建工程星书计划首发星座正式对外发布。中国足协发布通报，重申终身禁止申思、祁宏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的活动，并强调各地足球管理部门应切实落实对禁业人员的核查。天气方面，今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保定南部、沧州西部、石家庄东部、衡水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的部分地区今天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到38度，局地可以达到39度。以上资讯是由张新闻的编辑珊珊为你播报。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苏慧伦哭过的天空。当年苏慧伦唱这首歌，穿着黄色的公主裙，裙撑里是亮灯的那种设计。到现在，我相信很多朋友和我一样，都对那个场景印象非常的深刻。就像当年 MV 当中陈明真的那一头漂亮的长发，那都是小的时候印象非常深刻的事。到哪里找那么好的人？继续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古人
1: 太困了。
2: 猴哥，你说古代皇帝没钱了，可咋办呢？
3: 古代皇帝九五之尊，天下都是他的，皇帝怎么可能没钱呢？
4: 这么理解没问题，但是片面了，因为这皇帝虽然有钱，但架不住他开销也大呀。咱作为打工的牛马，到了月底都眼巴巴的等着老板给开工资呢。这皇帝的员工们也是如此，皇帝要担负皇宫里包括太监、宫女等等所有员工的工资，这些人一年的工资可能就要上百万两银子。除了要发工资，你像宫殿里的日常保养和维修，对官员或者外国使臣们的赏赐，还有各种大典、各种祭祀活动的经费，这钱都得由皇帝出。聪明的朋友又有问题了，说这钱难道不应该是国库出吗？先给提出问题的朋友点个赞啊！但是当时的国库是归朝廷六部管理的，你像军费开支、国家大型工程和赈灾这些，走的是公账，这跟皇宫里的私钱是要分开算的。所以为了搞钱，皇帝们也是想出了各种各样的歪点子，比如卖官。根据史书记载，汉代著名的傀儡皇帝汉灵帝特意建造了一个官位交易所，官位的价格根据官职不同划分开来，明码标价，童叟无欺，公开卖官长达七年之久，结果就是把官场搞得乌烟瘴气，也让当时本就风雨飘摇的汉朝江山变得更是雪上加霜。所以哪怕是九五之尊的皇帝也有缺钱的时候，但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搞钱也要通过合理合法的手段才行。
5: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6: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7: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8: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9: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0: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11: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0: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2: 世界杯年，喝世界杯酒。五粮液联名世界杯，打造火爆金球白酒礼盒来了！1:1复刻金球造型，瓶身印有国际足联官方授权标识，球迷收藏、商务礼赠、家宴自饮，一步到位。
13: 滴滴五粮浓香，经典源远流长，送长辈、送亲友、送伙伴，送出的是世界杯官方认证的正统纪念。
12: 五粮液总厂出品，世界杯联名限量纪念火爆金球白酒，1024乐商城限时补贴价，只要258元一瓶。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4: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5: 假如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地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秦雯琪的一首《岁月神偷》，歌词字里行间都说出了对时光飞逝的惋惜和感叹，还有对岁月的紧紧把握和时刻的珍惜。人生呢，经常考验我们的智慧，也对我们提出了很多要求。经常觉得想要叱咤人生，我们必须像一座山，既满生着芳草和香花，同时也有坚硬的石头。最后一首歌，我们交给钟镇涛带来这首《漫漫人生路》，也感谢您的陪伴、守候和参与。接下来您要听到的是石头继续为您带来1024午间道。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视力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1: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0: 其实很多人都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啊。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2: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一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这9.9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睛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1: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这里是
3: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有你。
4: 更精彩！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5: music。家庭温情喜剧电影《我的妈》主题曲，以母亲的视角展开，干净细腻的声线，将母亲的牵挂温柔与守候娓娓道来，治愈每一段离别与遗憾。特别推荐理由：一句“我在啊”，回应所有思念与牵挂。郁可唯，《我在啊》。

0: 世界很吵，
1: 心情不好，
2: 请锁定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到，
3: 你会发现
0: 快乐。

Hello， 朋友们，您听到声音是来自调频 102.4 河北音乐广播 ,1024 无间道的节目啊，正在为您直播当中。问候各位周末的中午好，我是大喜灯。这个最近天气呢，可以用变化无常来形容，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各位记得一定要按时及时按量的补水。就咱们不喝热水的话啊、也可以喝点矿泉水。我知道很多就是热恋期的这个男女朋友，哎，姑娘最讨厌说听到就是男生说啥呢，就是多喝热水是吧。哎呀亲爱的，我肚子不舒服，哎呀多喝热水。哎亲爱的，我头有点疼，多喝热水。但是朋友们，有的时候多喝热水真的是一个非常，你看似就是微不足道，但其实真的是对你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问候和关心，你知道吗？前两天有个朋友出去玩，然后他喝了一瓶矿泉水，厉害了朋友们，1万年的矿泉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喝过或者听。

说过，我哥们老张啊，老张他前几天带孩子去哪儿了呢？去这个上海玩了一圈，他都叫上海，对不对？那回来之后我们聊天呢，他说这个孩子在景点玩的时候非要喝水，没办法啊，你要是接那个开水的话，因为孩子特别渴了，那开水特别烫也喝不了，只能花了15块钱买了一瓶塑料瓶装的矿泉水。本来也没想这么多啊，就是说景点嘛，对吧，这15块钱这也正常，这水贵一点。直到看到那个水瓶上写着什么呢，水龄16500年。不是，虽然我知道这是在玩一种很新的概念啊，毕竟说这水真要是放了10000多年我也不敢喝，但是我就想问一句朋友们，这水喝了会怎么样呢？老水恒久远，一滴永流传吗？这是啊，水龄16000年，每一口水喝的那都是时间的沉淀吧，这是啊。这宫廷御液水，哎，180一杯，这水怎么样啊？哎，听我给你吹啊，吹呀吹呀，瞧我这张嘴呀。听过这段小品呢，我估计孩子都打酱油了，是不是啊？16500年，这哪是水，这都老古董了，这种叫我说15块钱都卖的便宜了啊，也别喝了，你就直接怎么着呢，你把这水你直接纳入历史博物馆，你收藏多好啊，是吧。我记得在我非常小的时候吧，就很早了这句话听到的啊，说是一个成年人每天要喝够8杯水才健康。这句话其实本身就有毛病，朋友们，他只说每天喝够8杯水，他没说多大的杯子。大家都没喝过白酒，也见过这个家里有喝白酒的这个家人，对不对？白酒酒盅啊，一口一口的，一天喝8杯。你知道我爸就特别迷信所谓的专家说的话啊，他当时就总说哎呦，抓脚水了，一天就得喝够8杯水。然后呢，他就给自个儿也设置了一个8杯水的计划，严格执行，每天早上睡醒之后先来一杯凉白开，然后他下午会喝一杯普洱茶啊，晚上6瓶啤酒，我们都管他叫水做的男人嘛，就是。

田建超说，石总周末加班辛苦啦，今天话题是什么呢？来咱们新节吃炒奶果吧，特别好吃。这我还真吃过啊，我兄弟子琛之前给我从新节打包带来的，确实好吃。然后我们石家庄学院，就我的母校嘛，南门也开了一个炒奶果，我也吃了，味道也不错。真不赖，真不赖啊！其实我有一个兴趣爱好，那就是吃遍全国各地的特色小吃。因为好多这个特色小吃，它离开本地，你去了别的地儿，它就没有那个生根发芽的那个就是滋养了。你比如说，就我们老家吧，那个卷饼、熏菜的啊，它就是在南宫吃，或者说周边县市这个邢台附近的那几个县。有人吃，但是我要是请我石家庄的朋友吃，他们都觉得不好吃。对，所以说特色的美食，这种当地特色的还是要去当地吃才好吃。有机会真的要去一次新集啊，新集是吧？新集，哎。昨天中午我上节目的时候，这个天气啊，就是突然就变了。我来的时候是下着，是这个大太阳。然后我上节目的时候，就有朋友说石家庄已经开始下大雨了。然后到下午多云，也零零星星下了一点儿。今天又是大太阳，哇！你知道我来的时候，我扫了一个共享单车，朋友们，啊，共享单车那玩意儿老厉害了。你知道那座子被太阳烤的呀，它烤屁股都。把我屁股烤的，我都成考古专家了的。就你知道，天气热的时候，有时候会让人焦虑不安。就你很燥的话，老话说就是燥热，让人脑子也不清醒。然后昨天晚上我去剪头发，从抖音上找了一个工作室。第一回去，然后发型师呢也是比较善谈的。哎，就我发现很多就是大多数的这个发型师，就是剪头发的小哥，都是比较能聊天的啊。然后聊着聊着就聊到工作了嘛。然后造型师说：“哎，这个帅哥，听你的这个声音啊，感觉不错，是做什么工作的呢？”我说：“我是主持人，你呢？”他说：“我是理发师。”就怎么说呢？有一种 How are you? I'm fine, thank you, Andy.

神奇，就你晚上饿了吃，你会觉得这是世界上最好吃的美味。再一个就是在火车上，你要是泡一桶红烧牛肉面，那真的也是一个非常好吃的美味。嗯，小时候第一次吃方便面的时候，就觉得哇，绝了！当时心里就琢磨啊，说我要长大了天天吃方便面多好，你这实现了吗？现在，哎呀，当初的愿望实现了吗？事到如今只好祭奠吗？哎，朋友们，您有哪些愿望是已经实现了的呢？今天互动话题，咱就聊一聊这个已经实现的愿望，好不好？就是当年啊，哪个当年的愿望，如今已经实现了呢？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啊，直接留言就能加入到咱们节目的互动当中了。朋友们，老话说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见鬼了呢，是吧？所以说，朋友们，您有哪些已经见鬼？不是见鬼，您有哪些已经实现了的梦想呢？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哎，直接留言就能加入到咱们的互动当中了。1024无间道，来听到这首来自筷子兄弟的《老男孩》啊，待会儿回来咱们分享大家的留言啊。

0: 看新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盛夏来临，作为夜宵之王的小龙虾俘获了一众食客的味蕾。啊，小龙虾虽然味美，但是同样存在很多食品安全隐患，购买、保存、烹饪、吃进嘴里前的这每一步啊都有讲究。下面这份健康吃虾指南您可收好了。选购有技巧，闻气味，新鲜的小龙虾带有一股自然的虾腥味，没有腐败等异味。看外观，新鲜的小龙虾鲜亮饱满，外壳干净，色泽均匀，虾头虾尾紧密连接，尾部弯曲有力。摸虾壳，刚长大的小龙虾虾壳啊，像指甲一样有弹性，虾壳铁硬的那是老虾，不太好。制作有讲究，保存，我们买回家之后建议先放到清水里面暂养几个小时，让它把鳃和肠胃里面的脏东西啊吐干净，放到阴凉处尽快食用。烹饪，小龙虾一定要煮熟煮透啊，一般要用100度的沸水至少煮10分钟以上，看虾体的颜色变鲜红了，那就是煮熟了。食用有要点，过量食用不可取，小龙虾蛋白质含量高，吃太多容易引起消化不良，一次不要超过200克，带壳的话大概是1斤左右，过敏体质人群、痛风患者要少吃或者不吃。
2: 小龙虾重金属超标吧？
1: 小龙虾体内的重金属大多集中在外壳、鳃和内脏当中，而鳃和内脏主要集中在它的头部，所以你只要不吃虾头就不用太过担心。
2: 听说小龙虾都是泥坑里野生的？
1: 谣言，纯属谣言。现在的小龙虾已经实现了人工养殖，那如果都是泥坑野生的，你觉得单靠野生小龙虾的数量那够几个人塞牙缝的？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
7: 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7: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7: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欢乐60分，
9: 搞笑最认真。
8: 1024午间到，给你快乐的力量。

0: 一点吗？
1: 朋友们，不用祭奠啊，因为小的时候很多愿望或者说梦想，事到如今呢，我们都已经实现了啊，不用祭奠，反而应该庆祝一下。所以今天聊的话题就是，您就是目前为止吧，有哪些愿望和梦想是已经实现了的呢？关注到和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啊，直接留言就可以加入到互动当中了。 Sky 他说愿望已经实现了，每天一包方便面啊。还有一个愿望曾经实现过，就是每天一根雪糕，但是现在血糖高不敢吃了。第三个愿望就是买了个游戏手柄，玩以前的那些街机游戏，玩了一段时间找不到那个感觉了。以前玩的呢都是时刻提防着被爸爸妈妈捉回去，现在没有那种紧张感了。你看有一句话我就一直觉得说的特别好，就是人是没有办法同时拥有青春以及对于青春的感受的。哎呀，还是偷着玩爽是吧。小薇说实现的梦想有很多，比如有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哎，祝福你。说还有就是可以去想去的地方旅行，开演唱会。现在最想实现的愿望呢，就是跟石头子琛见一面，想想都激动。真的，我们都非常喜欢江西，尤其是喜欢吃江西菜。有机会的话，我想就是如果可以的话，跟子琛我们兄弟俩哥俩，看能不能再带上思达他们几个去组个团去江西转一圈玩一圈。我们真的非常向往，非常喜欢那，就是那个地方。田建超说，小时候非常希望成为科学家，到现在没实现，不过实现了我当组长的梦想。钢铁侠说，小时候愿望就是赶紧长大，结果一不小心真的长大，回不去了，还是小时候好。你看小时候的愿望啊，它都能实现，对不对？就是我想赶紧长大啊，那确实就长大了。长大后的愿望是回到小时候，哼，不可能。所以小时候更现实一点，长大了那就不是梦想了，那都是做梦了。空白格说，石头，我的愿望已经实现了，当初的愿望就是长大后弄一张银行卡，用六位数的密码保护我三位数的钱。哎呦，咋的，小时候是三位数的钱，现在还是啊。2H 说，我是80后，小时候特别羡慕开汽车的人，长大也要开汽车，现在终于实现了开网约车了啊。挺好的，挺好的。我那个刚大学毕业的时候，那时候也没车也没驾照，那会儿上下班有时候打车，在单位门口，然后那时候网约车不多啊，出租车会多一些，然后出租车师傅就说了，说哎呦兄弟，你这个年龄不大，在这个电视台上班，你们挣的一定很多吧，啊，你们这工作真好，怎么怎么着的。其实那时候我还要跟大家解释一下，我说师傅现在就是没有想象中这么好啊。那时候师傅还不信，你知道，然后现在我最近打个网约车，我跟师傅聊天，师傅说，哎呦兄弟，你电台上班的，那你们挣的可不多呀。这事瞒不住了是吧。程程说，我已经实现的愿望，那就是找到了我的真命天子哦，祝福祝福祝福。其实很多朋友小的时候的愿望可能都不能说小的时候，就是曾经有一个美好的愿望，那就是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对不对？

某某他说，石头哥哥怎么办，每次我写作业的时候我的耳朵边就会出现一个天使还有一个恶魔，恶魔说你去边上玩会儿手机吧，天使说行。哦，那这天使人还怪好的，得说是。

月娘说花钱使我快乐，所以说从小的愿望就是花钱，现在能买到喜欢的东西就觉得非常爽，是吧？其实真的长大后才发现，朋友们，就我现在才发现吧，如果说花点钱就能买到的快乐，那我们真的就觉得这种快乐是成本最低的获取快乐的方式了。真的仔细想想，这些年我抠抠搜搜也花了不少钱的，然后小心翼翼上了很多当，是吧？认认真真做了很多马马虎虎的决定，但是快乐是自己的，这个是谁都替代不了的。朋友们，今天我们聊到的话题是愿望啊，当初的愿望都实现了吗？我们聊到的是你有哪些已经实现了的愿望。这首歌来自 Free Love 1001个愿望。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啊，直接留言可以加入到互动当中，聊一聊曾经那些你实现了的愿望吧。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

0: 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48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快装，400-665-8848。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五天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世界很吵，
2: 心情不好，
3: 请锁定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到，你会发现
1: 快

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调频102.4河北音乐广播102.4午间到的节目啊，问候各位周末的中午好，我是大石头。正所谓当初的愿望都实现了嘛，事到如今只好祭奠嘛。其实并不是的，因为我们在不断的成长啊，在不断的长大的过程当中，学到了新的知识，掌握了新的技能。小的时候很多很多的愿望，如今都已经实现了。比如小时候说想早点长大上班，你看实现了，对不对？想挣钱实现了。小的时候想这个，我长大了要是随时随地想玩游戏，爸爸妈妈不管就好了，你看也实现了。小时候说我长大了要是天天能吃方便面就好了，你看也实现了。哎，所以咱们聊到的话题是，您有哪些愿望已经是实现了的呢？大灰狼奶糖他说，22岁学会了开车，有了自己想要的自由。月鸟说，小时候梦想赶紧长大，这样就能上班挣钱了，如今实现了，然后现在非常的后悔，又梦想可以重新回去上学。这个就像咱们刚才说的，对吧？小时候说梦想长大，这个上班挣钱，这个其实就是随着你年龄的增长是一定会实现的。但是你现在想返老还童，回到小时候上学去呢，就你这做梦呢。其实上班挺好的，是吧？这老话说得好嘛，上班有三好，分别是好困、好累、好饿。尤其这个点还没吃饭呢，哎妈，真太饿了。洛天依说，石头，我许愿今年可以拿到驾照，但是我不想考试。看你说的，我许愿可以拿工资，但是我不想上班。我许愿可以减肥，但是我又管不住嘴。小儿说，10年前上大学的时候许愿可以到大商场里边不看价钱，选一件自己喜欢的衣服就拿走，现在做到了。光合作用说，石头，你知道不沾下是什么意思吗？可太知道了，不扎下，不扎下，不沾咸，对不对？我的家乡邢台南宫就说不扎下啊，就是哎呀，你这个东西啊，或者说你这个字儿就不扎下。好像石家庄这边也这么说，对吧？其实这个不沾咸，朋友们，它不是一个土话，不是说是方言土话，不是。相反，这个说法非常的文雅啊，古人太酷了，对。这个不沾弦呢，起源于戏曲里边的一个行话，弦是哪个弦呢？不是说这东西，哎呀，你做的真弦，弹弦是不是那个弦？弦是琴弦的那个弦，哎，三弦对吧？琴弦，对。那么沾弦呢，就是说合得上琴弦，就是这么个意思。反过来说，不沾弦就是跑调啊，也就是不靠谱。所以咱们平常说一个人不扎下，哎，就是说这个人他不靠谱。很多这个听上去就是像土话的这样的方言的话，对不对？但其实是非常文雅的啊。也就是说，很多我们以为的样子，并不是我们以为的以为。关大伟说，小的时候吃肯德基，许愿长大了可以天天吃炸鸡，结果现在发现炸鸡是人类酥脆的朋友，烤鸡是人类鲜嫩多汁的朋友，口水鸡是人类麻麻辣辣的朋友，大盘鸡是人类拌面的朋友，黄焖鸡是人类下饭的朋友，总之我爱吃鸡。好好好，那就祝你大吉大利好吧。祝您大吉大利，天天吃鸡。快乐出发，他说小时候的梦想呢是长大了，在夏天可以天天吹着空调吃西瓜，不用再出这么多汗，这么受罪了。现在应该算是实现了吧？对，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讲呢，夏天出出汗也挺好的。你看现在咱们总在这个空调屋里边，这个尤其是三伏天，对不对？出门有车，在家里边，在公司都有空调，你没有什么太多的机会出汗。但其实你出汗，就是前提别中暑啊。你比如说我，每天都会在外边溜达一圈，让自己出出汗。为啥呢？就是把脑子里边水都排一排。
少干点脑子进水的事儿。故事会老师也打卡了，中午好，各位老师中午好啊。这个庆森说，终于过上了五险一金的生活。所谓五险呢，就是脱发风险、开除风险、肥胖风险、加班风险、单身风险。一金就是一颗金子般奉献的心。好好好，你挺善于总结的。就别的都还好，就是我看到你当时说那个脱发风险的时候，反正挺扎我心的。

吃饭选手说，小的时候梦想成为警察叔叔，现在实现一半了啊。警察叔叔实现一半了，你成为了叔叔是吗？可可说梦想中彩票，后来真的中了5块钱，买了10块中5块。哎，有一回我就这个中奖它是分体制的，朋友们，就我有时候也会跟我的同事啊，跟思达、跟 Kenny、跟子琛、大森、小欧，我们就是去买彩票刮刮乐，我几乎就是没中过，但是小欧就总中奖。然后有一回我去陪小欧买彩票，然后欧姐买的是刮刮乐，花了5块中了200块，我老厉害了，我当时真的就是特别羡慕，当时我就许愿嘛，也是梦想嘛，愿望，然后我心说啥时候哎让我也中一次中一次中一次，朋友们，结果真的管用啊，第二天我就中了。为啥呢？天气太热，我中暑了。这老娘说你要中是吧，我让你中。好了，朋友们，这里是1024午间到的节目啊，来听到这首胡彦斌的愿望。你希望正在收听节目的每一位朋友都可以美梦成真，愿望成真啊。

0: Crossword of the Day， 双语版每日热词。今日热词：内场票。熟悉演唱会的朋友们都知道，门票分为比较昂贵的内场票和价格稍低的看台票。那么，不同的区域用英文分别怎么说呢？首先，我们来看内场。内场可以称作 arena， A R E N A， arena。这个词本身有竞技场的意思，在演唱会当中 ，arena 席是指靠近舞台的平面席位，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内场。再来说看台 ，stand，S T A N D，stand 这个单词作为名词可以表示看台。除了 stand 这个比较常见的词之外，在美式英语当中还可以用 nosebleed section 或者 nosebleed seats 来表示看台。Nosebleed, N-O-S-E-B-L-E-E-D, Nosebleed, 流鼻血的意思。这个表达呢，其实出自20世纪70年代的一部美剧《欢乐时光》。在某一集，一群朋友去看演唱会，但票是在最上面的座位。其中一个人说 ：“I'm getting a nosebleed up here。”我在上面要流鼻血了。哎呦我的妈！相比内场。看台距离主舞台较远较高，而在海拔高的地区，人们可能会因为气压较低而出现流鼻血的情况，因此这个词用来指代看台也就合情合理啦。如今更多人已经不再是单纯的为了追星而去看演唱会，而是想要找寻关于自己的青春年华的记忆。正像那句话说的，你在台上闪闪发光，我在台下热泪盈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热词，学习更多英语知识。
1: 喂，金钱吗？
2: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1: 喂，健康在吗？
2: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1: 喂，亲人，你在吗？
2: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1: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3: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4: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5: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6: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7: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6: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7: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8: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6: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8: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6: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8: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10: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元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9: 其实很多人都有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10: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1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这9.9元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镜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9: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
11: 欢乐60分，
12: 搞笑最认真。
11: 1024午间到，给你快乐的力量。

迎回来，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1024午间道的节目啊。马上进入到本时段的古人太酷了。要说夏天最火的美食是什么呢？如果说小时候的夏天标配啊是凉席、风扇、大西瓜，那长大后的标配呢，那就是烧烤、啤酒、小龙虾啊。但是朋友们，古人也撸串吗？烧烤到底是怎么来的呢？今日的古人太酷了，就跟大家简单的啊浅浅的聊一聊烧烤那些谁。

0: 说出来您可能觉得意外啊，烧烤的黄金时代其实啊是在遥远的汉代。山东临沂出土的汉代画像石刨除图上面啊，就生动地描绘了这个2000多年前人们撸串的场景。哎，有的就是一个人在那儿哈，一手拿着串，一手在那儿扇风的；也有的呢，就是两个人合作，一个人烤，一个人在旁边就是扇风的啊。现场还挂有什么呢？就是兔子啊、牛啊、鱼啊等食材，就是火腿的，就描绘出的就是一个烧烤大排档的这样的一个场景。你包括在咱们这个哪儿呢？河北张家口玉县博物馆里头啊，还有彩绘的侍女烤肉串图，就是说有三个侍女，有一个切肉，有一个在烤这个肉串，还有一个在装盘，整个的呢就是一个烧烤的流水线。汉武帝时期《盐铁论》中记载说，今民间酒食小吕重提凡至满案的这样的一个表述啊，里面的凡和至都是烧烤的代称，可以看出来说这个汉代吃烧烤那是非常流行的。你包括汉代烧烤的工具大多呢就是用这个烤炉，那这个烤炉呢有铜的，有铁的，有陶的，那常见的样子啊就是用一个四角支撑起来的方形的，就是下凹的这样的一个烤盘，下边呢烧炭，上边你配上这个铁链子啊、铁签子啊烤这个食材。看从徐州到广东，从淄博到贵州，都有这种铜制的烤炉出土，就是说明在当时汉代的这个古人吧啊，对于烧烤还是非常情有独钟的。当然了，这汉代烤肉也不是凭空出现的啊。孟子曾经就跟这谁呢，公孙丑，他们俩就讨论过这事儿啊，说脍炙与羊枣孰美这样的一个话题。孟子当时就认为说，脍炙哉啊。那必须是烤肉嘎嘎香，哎，就那时候留下了脍炙人口这个成语，这也算是最早的烧烤广告了啊。其实自古以来喜欢烧烤的人那是不计其数的，你比如说周天子，《周礼》当中详细描述了所谓的天子八珍，这八珍中的三珍都跟烧烤有关，分别是烤乳猪、烤羊羔。第三种有点猎奇了，是烤这个狗的肝啊，烤狗肝。这时候的烧烤不仅仅是食物，同时呢还是国家礼制的象征，作为祭祀天地啊、宴请诸侯啊，对吧，彰显身份的顶级大餐。再往后就到了刘邦了嘛，对不对，汉高祖刘邦。然后说当时这个刘邦还是亭长的时候，哎，押送这个人去骊山服役，然后当时呢就有人送了他一壶酒，还送了这个烤鹿肚以及牛肝套餐。判邦当时吃的那是不亦乐乎。根据《西京杂记》记载说，及帝位招补上食，常据此二制。就是说啊，判邦当了皇上以后，对这两样美食那还是念念不忘。你再往后，到哪儿呢？唐宋元明清，到这个苏轼苏东坡嘛，对不对？古代著名的美食博主嘛。说苏轼被贬海南以后啊，他当时就开发出来了这个烤生蚝的吃法，而且他还专门挑那种个头非常大的生蚝来做那种炭烤的生蚝。用苏轼本人的话来讲呢，那就是比黄酒煮出来的生蚝还要美味啊。他还把这件事呢写成了给儿子的家书啊，里边这么说的，说恐北方君子闻之，争欲为东坡所为，秋折海南，我分此美也。大概意思就是说，哎呀，可不能让北方那些当官的人知道这个美味呀、啊！他们要是吃了这玩意儿，估计都得抢着被贬到海南来，跟我一块分享这个美食啊！亲爱的，当官的说，我谢谢，听我说，谢谢你。其实你看，如今咱们的这个烧烤早就从祭祀的这个神坛搬到了平民寻常百姓家，对不对？烤串串起来的它不仅仅是食材，更是我们最本真的情感链接。当然可以说烧烤本身呢就是一部用竹签和炭火记录的热气腾腾的美食饮食历史啊。其实关于烧烤的内容还有这个古代烧烤的相关的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但是时间关系，你看来到12:22了，咱们今天呢就先讲到这儿啊，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详细的聊一聊古代的烧烤啊。以上就是咱们本期的古人太酷了以及1024·5见到的节目，我是大石头，祝各位周末愉快，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银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5: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4: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6: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世界杯年，喝世界杯酒。五粮液联名世界杯，打造火爆金球白酒礼盒来了！1:1复刻金球造型，瓶身印有国际足联官方授权标识，球迷收藏、商务礼赠、家宴自饮，一步到位。
8: 滴滴五粮浓香，经典源远流长，送长辈、送亲友、送伙伴，送出的是世界杯官方认证的正统纪念。
7: 五粮液总厂出品，世界杯联名限量纪念火爆金球白酒，1024乐商城限时补贴价，只要258元一瓶。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0: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11: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0: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11: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12: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3: 有你
12: 精彩！
14: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
15: 这是专门写给大学离别学子的歌，被誉为21世纪毕业歌的代表作。没有花哨的音乐制作，也没有特别的声乐技巧。林志炫和着钢琴声唱着简单的歌词，像是在轻声诉说着一个关于青春、关于成长的故事。林志炫。凤凰花开的路口。

0: The Music Energy Station，
1: 午间音乐能量补给。
2: We don't just play music，
3: 我们不止播放音乐。
2: Right here，
1: 我们给你更多。
4: We give you more，
2: more
4: and more。
3: 最热门、
4: 最新鲜、
1: 最经典。
4: Classic。
1: 潮流会过时，但品味不会。
4: Join us。
2: It's time to get high。
1: 步履不停，
3: 音乐不止。
4: Non-stop。
1: FM 10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2: ，More music。

来自于张学友的《饿狼传说》，中午的12:35，欢迎来到午间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024河边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 我是大森。这首歌很有能量吧？对，当年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心潮澎湃啊，那应该是在好多年前了哈。下面这首歌同样也是很多年前很火的一首歌曲啊。歌前奏一出来就带着那种淡淡的压抑啊，编曲呢也是从安静慢慢的推向了情绪的爆发，唱出了我们藏在心底的能量。一起来听陈奕迅《浮夸》。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文明是什么？是相互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 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针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河北1月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胖夫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1月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石家庄的孕妈宝妈，请注意，月子中心就选好月，依托乐仁堂集团深厚的医疗资源与百年中医药文化底蕴，值得信赖。
2: 小队医专属服务，多学科专家联合护航，母婴安全全方位覆盖。
1: 科学月子餐，营养与美味兼得，帮妈妈轻松恢复好状态，助力宝宝健康成长。
2: 好月子不将就，来好月。
1: 把专业的事交给我们，专心享受与宝宝的甜蜜时光。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守护母婴健康，开启幸福新生活。咨询电话0311-8533-3599-8533-3599。搜索全网热门歌单，对齐颗粒度。音乐
3: so hot。
4: 这里是 FM 104河北音乐广播潮流能量音乐节目，不止音乐，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热门歌单分享。

0: 数据精选，猜你喜欢，你喜欢
1: 音乐 so hot。今天推荐这首歌曲呢，是一首闽南语的歌曲，主唱黄奇斌带着那种沙哑的颗粒感的声线啊，唱腔是质朴和粗粝的。这首歌呢，也拿下了华语金曲奖年度最佳闽南语歌曲，打破了这个闽南语歌曲地域的局限，火遍了全网啊。我们绝大多数都是普通人啊，不完美，有自己身上的小小的缺点，但是我们却是一个一个真实的人，不管是年轻人啊，或者是上班族啊。都能够从歌词里面看见自己生活的缩影，共情能力是很强的。一起来听这首很经典的，曾经在网上很流传的这首《浪子回头》。
2: 看一滴一滴一滴的流，有一天咱拢老，带无囝到阵。

0: 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乐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今晚为止。零七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0: 下午的一点，一起来关注一下资讯。河北高招本科提前批 B 段录取昨天全部结束，今天进行本科提前批 C 段录取。本科提前批 C 段包括高水平运动队、高校专项计划、定向就业招生等特殊类型招生本科专业。作为河北省儿童口腔疾病综合干预项目承办单位，石家庄市人民医院日前面向辖区适龄儿童开放免费窝沟封闭公益活动，守护孩子的口腔健康。第三届全国大学生美术作品展览中国画展区近日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开幕，全国108所院校的293件作品入选本次展览，其中我省河北大学、河北师范大学、河北传媒学院和河北美术学院4所院校的12件作品入选。近日，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发布公告，明确自2026年9月1日起，对锂元电池、锂离子蓄电池等电池产品分步恢复征收消费税。宜家中国近日在集中出售8座城市的自持闲置物业，这是其进入中国市场近30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资产处置。2026年全国室外游泳精英赛将于7月25号到26号举办，我省游泳名将李冰洁、于子迪确认出战本次比赛。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多云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部地区有中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保定南部、沧州西部、石家庄东部、衡水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的部分地区今天最高气温可达35到38摄氏度，局部地区可达39摄氏度，提醒大家注意防暑降温。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大森播报。
1: 追逐乐坛潮流，超音速先锋，
2: 不止音乐，
1: 航线开辟。
2: Welcome， 最热门、
3: 最新鲜、
1: 最经典。
2: Oldies，
1: 无论你的耳朵想去哪里。动力系统正常，
2: 导航系统正常，
3: 飞行控制系统正常。
1: 步履不停，
2: 音乐不止。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2: 不止音乐
4: ，Never stop。

来自于陆先生乐队的《春风十里》，欢迎回来，这里是你的午间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04河边音乐广播，不止音乐，我是大森啊。现在这到了七月份了，再过一段时间就到八月份了。像这样炎热的夏季里面呢，总会让我们有一些按捺不住的事情啊，即将要到来了，那就是音乐节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最近的音乐节好像还挺多的。最近两个月的音乐节真的不错啊。但是呢，说实话，去外面看啊，又太热了，因为很多音乐节都是在室外嘛。那么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就是又能听到歌，又不用在室外晒着呢？其实很简单啊，来我们这里听歌啊。今天呢，我们来做一期音乐节上的乐队的盘点歌曲。下面这首歌即将出现的是来自于告五人乐队《爱人错过》。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Welcome back.
4: 不止音乐
5: ，Your music
6: never stop.

刚刚那首歌来自于房东的猫，你得先是你自己啊。房东的猫的风格就很简单啊，就是那种浅浅的民谣啊，然后主唱的声音又特别的好听啊，就是那种忠于本心的感觉才是那种最重要的感觉啊。那种松弛清醒的那种小调啊，给人非常治愈的力量。接下来继续听歌，来自于银河快递的谢礼啊。

0: 来自太阳乐队的《再见杰克》。哎，这首歌前面的松弛的节奏一出来啊，就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有一种自己去看了音乐节的那种自在感，就很舒服，就感觉自己已经坐在草地上了啊。你像这些独立乐队呢，总是会把各种情绪揉进旋律当中啊，不仅仅是有自由奔赴的热烈，像《再见杰克》这样的，还有藏在心口不好意思说出的那些柔软的事情。下面这首歌呢，来自于新裤子和大张伟的合作。哎，经常看到新裤子和大张伟两个人在综艺当中啊，就两个组合在综艺当中出现，但是他们呢这次合作了一首歌曲，还挺好听的啊，来自于大张伟和新裤子的合作，我们羞于表达的感情。
1: 乐坛传奇驾到
2: The world famous
1: 音乐名人堂。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一。

0: 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0: 更精彩。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这首歌讲述一段感情到尾声，搬家过程中整理物品，过去的回忆也不断重播，随意轻松的旋律却藏着两个人或快乐或崩溃的回忆。特别推荐理由：张震岳久违的专辑像是老朋友的照面，轻松写意又真诚赤裸。张震岳，搬家。

0: 慵懒午后，清醒一下，不止音乐。
1: 今天呢，我们的音乐主题呢是跟音乐节有关啊。现在各地的夏日音乐节现场呢，只要回春丹响起这首曲子，全场都会自动开启大合唱。我觉得算得上是，哎，最近我们听过的一些很浪漫的那种独立金曲了。这首歌曲呢是那种，用了复古合成器的那种，带着一点 disco 曲风的感觉啊，慵懒又温柔，而且复古吉他的旋律铺开了之后呢，让这首歌变得非常的暧昧哈。一起来听回春丹乐队的《艾蜜莉》。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0: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来自于旅行团《逝去的歌》，这首歌曲就非常适合午后去慢慢的回味啊。这首歌的编曲也很温柔，唱腔也很干净，把所谓的告别和遗憾啊，全部都唱得格外的轻盈，并没有那种沉重的压抑的感觉，因为毕竟没有任何人和任何事情真正能够陪我们从头走到尾啊。好了，中午的1:54，今天不止音乐，感谢大家的陪伴，接下来乐随心动，精彩继续。

0: 世界杯年，喝世界杯酒。五粮液联名世界杯，打造火爆金球白酒礼盒来了。一比一复刻金球造型，瓶身印有国际足联官方授权标识，球迷收藏，商务礼赠，家宴自饮，一步到位。
1: 滴滴五粮浓香，经典源远流长。送长辈，送亲友，送伙伴，送出的是世界杯官方认证的正统纪念。
0: 五粮液总厂出品，世界杯联名限量纪念火爆金球白酒，1024乐商城限时补贴价，只要258元一瓶。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之前，河北省人社厅、河北省财政厅公布2026年社保缴费有关基数。2026年，河北省社保缴费基数以2025年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6794元确定个人缴费基数上下限，缴费基数下限为4076元，缴费基数上限为20382元。工信部日前发布2025年人工智能应用典型案例名单，河北八项典型案例入选。京张全季体育旅游嘉年华日前启动，据悉本届嘉年华从六月持续到十月，覆盖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全域。工信部近日召开重点汽车生产企业座谈会，明确要求车企必须排查自身及关键零部件供应商的生产一致性问题，强化组合驾驶辅助和自动辅助功能的安全评估，并坚决抵制非理性竞争。贵州茅台近日发布公告，飞天53度500毫升贵州茅台酒零售价、销售价分别上涨，每瓶100元，这是年内的第二次提价。根据苏富比拍卖行的公布消息，英伟达总裁黄仁勋一件标志性的黑色皮夹克周五在纽约以96万美元的价格拍出，而这件拍品原先预估价仅为6万美元。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保定南部、沧州西部、石家庄东部、衡水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的部分地区，今天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到38度，局地可达39度。以上资讯是由张希为你编辑，莎莎为你播报。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3: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3: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莫文蔚的一首《盛夏的果实》。这个季节真的很适合一些朋友去商场里的咖啡店点一杯冰美式，找个角落戴上耳机，享受一个人清清淡淡的时刻。此刻听着乐随心动，看着玻璃窗外流动的人群和爱情，任思绪静静流淌。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乐随心动，我是莎莎。杨宗纬，对爱渴望。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3: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3: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4: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很多时候吧，您会发现自己挺包容的，尤其包容他人。就像可能窦靖童让您着急过好多回，但是当他唱起这首 Fruit Fly 的时候，展现出自我风采的时候，你还是愿意给他打个高分。在这首歌曲当中啊，我们听到窦靖童的那个黑嗓还是非常出色的。练习黑嗓有一些比较需要注意的事项，其中有一个呢，就是训练地最好找一个浴室，自己家的最好，这样声场好。关键是你把门窗关好之后呢，可以尽量的避免扰民，对吧？梁静茹，彩虹。

梁静茹石家庄演唱会，您会去听听看吗？梁静茹这么多代表作的歌手，太适合开演唱会了。梁静茹的演唱会的名字叫 Best 如果我不唱情歌，还这个如呢是草字头梁静茹的如。如果她不唱情歌呢，演唱会还真的是不好选歌了，毕竟她最好的作品基本上都是情歌作品。演唱会八月即将在石家庄开演唱会的任贤齐呢，最近来石家庄了，深度体验庄里生活。您偶遇他了吗？桥边姑娘，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乐随心动，我是莎莎。

0: 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1: 烫青出油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0: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0: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4: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5: 这首歌的灵感源自于贝特·希金斯和当时的女友共同喜爱的电影《卡萨布兰卡》。歌曲充满怀旧、追忆、思念的复杂情绪，情感真挚，旋律优美，唱出许多无奈离别人的心声。 Bertie Higgins Casablanca 卡萨布兰卡。

0: 美加墨世界杯决赛近在眼前，看球怎么能够没有酒呢？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主持人鲜花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大家周末快乐。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啊，近在眼前，现在官方周边已经成了抢手货了。毕竟世界杯四年才举办一次，所以每一届的周边产品啊都很有收藏价值。前段时间呢，给大家推荐过五粮液和世界杯联名的52度浓香型白酒，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因为这是国际足联官方授权五粮液总厂出品的全球限定纪念酒，也是本届美加墨世界杯唯一官方联名的中国白酒。因为你想吧，你要买个其他的一些官方的周边啊，它可能更多的是个摆件啊，或者是个什么东西哈、啊。但这个东西它是有实用性的，它本来也是五粮液的一瓶酒，只不过它这次跟国际足联联名之后呢，它做成了特别好看的那个金球的造型，因为它是1:1完美复刻了足坛至高荣誉金球奖杯的造型，所以你打开一看，你不以为这是一瓶酒。你以为是一个特别精致的金色的足球，然后你把它从它那个固定的那个缝打开，机关打开之后，哦，里面那个酒体就露出来了啊。所以这款酒真的是金球五粮液啊，就是它不是普通的酒水，是专门为这一届世界杯，又是三国联办是吧，本来也很难得，然后官方正版的收藏藏品啊，所以你拿回去你放在你家里面展示柜上啊什么的，酒架上你都觉得挺好看的，又搭配了国际足联官方烫金标识，很有质感。而且它本身啊，除了颜值之外，它本身这个酒也是一个挺好的酒。宜宾五粮液嫡系出品，非遗五粮酿造工艺，52度经典浓香，酒香醇厚饱满。熬夜看球小酌呀，好友围坐加油碰杯呀，或者说哪怕说你不看球，你最近要跟朋友吃饭，你怎么也要喝酒是吧？然后你喝哪个都是喝，你喝这个酒的话，往桌上一摆，大家也会觉得挺有意思的，说哎呦，今天咱们喝的怎么是足球啊，你还能给大家介绍介绍是吧，这个金球背后它是国际足联和五粮液联名的一款白酒啊，挺有意思的。我觉得这也是在酒桌上有一个话题啊，大家也会觉得挺有意思。你把它送给你，比如说你的朋友喜欢球的啊，或者说这个喜欢收藏酒的，我觉得都可以。每瓶自带防伪溯源码，瓶瓶保真啊，可查可验，库存非常稀缺。而且世界杯马上要结束了，错过本届赛事就没有同款的纪念藏品了，所以大家抓住最后的机会，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298块钱一瓶啊，是一斤装，回复给力就可以赶紧来下单。当然我们说熬夜看球啊，这个皮肤也会一脸疲态啊。回复给力呢，我们给各位女士也准备了大名鼎鼎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修护抗老界的天花板，核心成分是 30% 高浓度的玻色因。这么说吧，市面上除了它没有其他产品能够做到这样的浓度啊，上脸瞬间能够感受到皮肤不光是被滋润，是被温柔的抱住了，裹住了。我就感觉涂了赫莲娜黑绷带之后，皮肤感觉就你能自己感觉到它变紧实啊，而且那种泛红啊、干痒啊很快就舒缓。细闪慕斯质地，它那个霜面霜跟别的面霜的质地都不一样，它特别的降火，然后营养成分特别足，你涂上之后你就会感觉像给皮肤充电，而且是快充，就是层层往里面送营养，干纹细纹都被撑起来。今天是5毫升啊，我们是4瓶的一个套餐，只要198，相当于20毫升嘛，专柜有卖15毫升，然后卖1000多，今天20毫升到手198，这个东西就是大家比如说你一直想入赫莲娜觉得价格贵啊，你可以通过这个先入手试一试。还有就是旅行啊、出差啊，你想带着方便一点啊，买这个中小样我觉得挺合适的。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赶紧去看看吧。好的，主持人，
0: 好的，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可以到商城里面去转一转，选一选，买一买啦。黄龄，养。

0: 满清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清养生。
1: 又到了和蚊子们一决胜负的季节。
2: 哎呀，我这一条腿上被咬了5个包。
3: 那是因为你血甜，蚊子都喜欢。
4: 哎，你一定是 O 型血，蚊子还喜欢咬 O 型血的人。
5: 不对呀，我是 B 型血，也可招蚊子了。
2: 哎呀，不行不行，太痒了。
6: 告诉你个妙招，蚊子包掐10字啊，再不行抹点口水也能止痒。
7: 这他们说的到底对不对呀？
8: 真相永远只有一个。
1: 什么人更招蚊子？这和血型无关。蚊子寻找吸血的对象是靠人体排出的二氧化碳量、散发的体味、体温等多种因素，所以蚊子对新陈代谢旺盛、出汗多、体味大的人情有独钟。关于掐10字止痒，那只是因为疼代替了痒，起到暂时的麻痹作用，你掐出个对勾来效果也一样。而唾液明确告知大家不能止痒，错觉可能是源于唾液里的水分带来的短暂清凉感。
6: 哎呀，为什么蚊子咬的包越挠越痒啊？
1: 两种情况，既可能是抓挠刺激导致过敏反应加重，也可能是患者本身患有人工性荨麻疹所致，一般前者的可能性更大。所以想要有效止痒，还得是外涂花露水、清凉油、风油精等等。如果发生局部感染，有严重的肿胀及发热、皮疹等症状，及时就医。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清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9: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0: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倍之恒。
9: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倍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0: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倍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9: 世界杯年，喝世界杯酒。五粮液联名世界杯，打造火爆金球白酒礼盒来了。1:1复刻金球造型，瓶身印有国际足联官方授权标识，球迷收藏、商务礼赠、家宴自饮，一步到位。
11: 滴滴五粮浓香，经典源远流长，送长辈、送亲友、送伙伴，送出的是世界杯官方认证的正统纪念。
9: 五粮液总厂出品，世界杯联名限量纪念火爆金球白酒，1024乐商城限时补贴价，只要258元一瓶。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2: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3: 什么？89？
1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2: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4: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张宇作曲，十一郎写词的《小小的太阳》。这首歌呢，其实很像当年张宇和十一郎闹分手时候十一郎的心情。当年呢，张宇有点对不起人家十一郎了，在爱情里分了心，后来和十一郎分手，十一郎很受刺激，几天时间就暴瘦了20斤。后来张宇觉得很愧疚，经常去看十一郎，两个人又复合了。张宇对于十一郎来说呢，就像是一个小小的太阳，有一种温暖，总让他冰凉的心有地方取暖。是他已经习惯了对张宇的依赖，修补着脆弱的情感。

92年的时候呢，陈小春在一次林忆莲的庆功酒会上唱了一首谭咏麟的《水中花》，吸引了新工厂的老板许愿的注意。许愿呢也是邀请陈小春加入他的这个公司，然后呢希望可以助力他的发展。就怎么感觉陈小春最近好多作品都非常的不错，而且作品也好多呀，比年轻的时候还努力。最近听了太多遍的就是他的《借过一下》，那今天我们还是重温一下周深的这个原来的版本。

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喝安井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0: 们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承德东部、秦皇岛北部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转晴，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北部晴转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保定南部、沧州西部、石家庄东部、衡水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的部分地区，今天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到38度，局地可达39度。明天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东部、承德、唐山北部、保定北部、廊坊等地的大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雷雨是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晴转多云。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2: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2: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这首黑色幽默也算是周杰伦所有歌曲当中高音非常有挑战性的一首歌曲。黑色幽默是一种绝望的幽默，是以喜剧的方式表现出的悲剧，而歌里的故事不就是这样吗？一段爱情表面上看你浓我浓，实际上女人早就酝酿了分手。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乐随心动，我是莎莎。梁咏琪，短发。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0: 世界杯年，喝世界杯酒。五粮液联名世界杯，打造火爆金球白酒礼盒来了。1:1复刻金球造型，瓶身印有国际足联官方授权标识，球迷收藏，商务礼赠，家宴自饮，一步到位。
2: 滴滴五粮浓香，经典源远流长。送长辈，送亲友，送伙伴，送出的是世界杯官方认证的正统纪念。
0: 五粮液总厂出品，世界杯联名限量纪念火爆金球白酒，1024乐商城限时补贴价，只要258元一瓶。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5: 这世界从来不缺故事，
6: 因为人类的各种经历已经足够精彩。
5: 在每一次心动的瞬间，
6: 其实都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
5: 月随心动，用旋律珍藏内心怦然的瞬间。

张信哲和刘嘉玲带来的有一点动心。有人说心动啊是可以让自己进步的，因为在你喜欢了一个人之后，是不是觉得自己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就觉得自己好像是打开了手机的前置摄像头，觉得哪哪都是缺点啊，藏也藏不住，就是因为觉得自己不够好，然后努力进步。所以有人说爱上一个人是可以让一个人进步的。

苏芙伦和杜德伟带来的《爱你让我勇敢》，八零后们，这首歌是不是在谈恋爱的那几年特别喜欢的一首歌？当年谈恋爱谈得轰轰烈烈的是吧？人为爱痴狂的时候真的是很痴狂的，可以和一个人煲电话粥煲一晚上，两个人都不愿意说那句晚安，也好像不太愿意听那句晚安。晚什么安？我巴不得你想我想的夜不能寐。刘若英，为爱痴狂。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乐随心动，我是莎莎。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0: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5: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7: 在这里，
6: 有你更精彩。
8: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电影《阳光女子合唱团幸福版》主题曲 Aline 深情演绎，唱出人间的温暖与厚度。特别推荐理由：悲伤故事里的温暖力量。 Aline 幸福在歌唱。

此心动的瞬间，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美琪，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今天又有朋友踏上去工作地的火车了吧。年轻的时候觉得异地恋不太好，因为年轻人的恋爱就是喜欢经常两个人一起去吃个好吃的，看个好看的，异地恋做不到啊。但是呢，有些朋友慢慢的就觉得其实异地恋又异地恋的好，因为每次见面都特别有仪式感，因为大家有了更多的时间拼学习和工作。胡夏郁可唯，知否知否。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做个好月子，幸福一辈子。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以专业护理标准铸造安心休养港湾。
4: 我们深知月子是一段需要被悉心照料的时光，所以好月为您准备9对1专属护理团队，全程守候您和宝宝的健康。
3: 我们配备专业营养师与药膳师，一日六餐科学定制月子膳食，营养均衡，美味滋补。
4: 从产后康复到科学育婴，好月用专业与爱心为石家庄的宝妈们打造一场舒心安心的月子之旅。
3: 好月子选好月，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0311-8533-3599 8533-3599。
5: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陈奕迅的路一直都在。吴向飞的歌词很不错，很正向，他觉得生活就是要不停地寻找梦里的未来，笑对现实的无奈。太多成年人其实真的挺辛苦的，有的时候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来，整天忙得慌慌张张的。哎呀，想想明天就要上班了，是不是突然觉得有点紧张。我们在音乐当中呢来励志一下，我们来听听李克勤《红日》。

尽管他们本身都已经很出色了，但是他没有自己特别欣赏的歌手。就像李克勤，他当年是陈慧娴的头号迷弟，整个房间里面都是陈慧娴的海报。那说到陈慧娴，当年黎明去英国读书，就是听着陈慧娴的歌度过了那份孤独又漫长的岁月。而成龙也说，买的第一张专辑就是陈慧娴的。那好吧，今天我们用陈慧娴的这首《红茶馆》来结束《月随心动》。在这儿感谢您的陪伴和守候。接下来您要听到的是《悦动加天下》，凯莉为您主持。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晒晒晒，
1: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1024乐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0: 起来关注到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承德东部、秦皇岛北部应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转晴。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北部晴转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
1: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16:05，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4点到5点播出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我是主持人 Kelly。又到了周末的时间，问候各位周末快乐。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依然是跟各位来分享关于家装的那些事儿啊。大家如果说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也可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直接来文字留言就可以了。那如果说今年你正准备装修，或者说已经在装修的路上了，肯定会遇到两个特别让人头疼的问题。家里装修的话，要选一个什么样的颜色基调？包括我们家到底要装成什么样的风格？那往往呢，这两个问题它是连在一起的。如果说你选错了颜色，可能风格就毁了；选错了风格的话，颜色怎么搭都会不对。今天呢，我们就来专门解决这个问题。来跟大家分享到家庭装修色彩搭配还有它的风格定位。听完这一期的话，我相信大家至少可以分清你们家主色、辅色还有点缀色，包括也可以在设计师面前非常详细的描述出来你想要的风格。首先来进入到今天第一部分内容，来说一说核心的配色法则还有执行的逻辑。其实很多人朋友去挑这个乳胶漆色卡的时候呢，一看现场，哎呦，几百种颜色，可能当场就懵了。其实不用记住任何一个色号，只需要掌握一个黄金比例，就是7:2:1的法则。这个法则呢是适用于任何风格还有任何户型的。那这个7:2:1它是有什么样的具体的说法呢？就是你家所能看到的所有的颜色是要分成3个层次，按照这个7:2:1的比例。那第一层呢叫背景色，它是占到整个空间的70%的，这也是家里最大的一个色块，包括了墙面、天花板还有地面的颜色。而这70%呢，也是决定了您家空间的一个基调，到底是偏冷还是偏暖，是偏亮还是偏暗。那它的选择原则是什么呢？一定是柔和、包容、不抢戏的。那绝大多数比较安全的选择呢，我们会选择白色、米色、浅灰、奶油色，或者是带一点点微妙灰调的浅彩色。这个背景色如果选得好的话呢，其实后面怎么搭都是不容易翻车的啊，所以它占到了70%，非常重要的。那第二层呢叫主体色，占到20%，这也是我们家里主要家具的一些颜色，比如说像沙发、床啊、餐桌、衣柜、橱柜等等这些大面积的颜色。那这20%呢是决定我们家里的风格的一个骨架，比如说你选了一张深蓝色的丝绒沙发，那您家里呢就会偏那种复古精致感。如果说选了一张浅橡木色的餐桌，那家里可能更多的就会偏向那种自然清新的感觉。主体色的选择呢，其实跟背景色也是有一定呼应的，但是不能完全一样。比如说背景是暖白色，那我们主体就可以是浅木色或者是暖灰色。那背景是浅灰的话呢，主体色就可以用深灰或者深蓝色。这两者的关系呢，最好是同一个家族，但是深浅会有一些区别。那第三层叫什么呢？叫点缀色，它是占到了10%，这可以说是我们家里面最出彩最个性的一部分了。比如说像抱枕啊、挂画啊、窗帘、地毯，包括一些花盆啊、台灯啊，这些小配件的颜色啊，这10%呢是决定了家里情绪和趣味的颜色。所以这部分呢，我们是可以比较大胆的用一点高饱和度的颜色，比如说像姜黄、墨绿、砖红、宝蓝等等，甚至是用一些金色。可以说这部分点缀色它的作用更多的是起到一个提气的作用，就好像我们说男士穿西装的时候，你要打一条领带，这个领带虽然面积很小，但是它一旦亮点出来了之后，整个人的精神头就不一样了。但是需要强调的是哈，这个10%的点缀色，说是10%就是10%，千万不要超出这个范围，不然就会过于抢戏。
是的，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各位来分享到的是我们的在家装过程当中色彩的搭配还有风格的定位。在节目的一开始先跟各位来分享到这样的一个7:2:1的法则，大家可以先稍微消化一下哈。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继续和大家来详细的拆解怎么样进行色彩的搭配，包括你的喜欢的这个色彩怎么样和喜欢的风格相结合起来。先来听一首歌，最后一个夏天，我们一会儿回来。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世界杯年喝世界杯酒，五粮液联名世界杯打造火爆金球白酒礼盒来了，1:1复刻金球造型，瓶身印有国际足联官方授权标识，球迷收藏，商务礼赠，家宴自饮一步到位。
5: 滴滴五粮浓香，经典源远流长，送长辈，送亲友，送伙伴，送出的是世界杯官方认证的正统纪念。
4: 五粮液总厂出品，世界杯联名限量纪念火爆金球白酒，1024乐商城限时补贴价，只要258元一瓶。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7: 什么？89？
6: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7: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6: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
8: 妈妈，
3: 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我是主持人 Kelly。 今天的节目里呢，和各位来聊到了关于颜色的选择哈，在我们的家装风格当中怎么样进行色彩搭配以及风格的定位。刚刚也跟大家分享到了这个颜色选择上面最核心的一个法则，叫7:2:1。这七呢是背景色，二是主体色，一是点缀色，保证这样的一个颜色搭配比例，会让整个不管是您装什么样的风格哈，这个颜色搭配上面会显得非常的高级，而且是绝对不会翻车的这样一个比例。

当然在做好这个7:2:1的颜色搭配法则之外呢，其实也会有一些额外的执行逻辑，非常简单哈，就是从大到小，从浅到深，从静到动。装修的顺序啊，一定是先定大面积的墙、地还有顶，也就是这个背景色，然后我们再去选大件的家具，最后再用软装点缀色去调整和丰富整个空间。但是很多人在实际的装修过程当中可能会翻车的一些原因，就是顺序搞反了。比如说我先去买家具，对吧，先去买沙发床这些主体色，然后我再去想办法配墙面的颜色，去配这个大块的背景色，结果呢发现哎，家具好像颜色太跳了，然后呢墙面是压不住的，这个时候呢只能再花钱去换沙发套。有没有因为这个原因吃过亏的朋友，也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分享一下啊。所以这儿呢也要提醒到大家，可以记住一个口诀，就是先墙后地再家具，最后是抱枕和挂画。当然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逻辑呢，叫色相统一。什么意思呢？就是家里的颜色尽量保持在同一个色系当中。比如说你是暖色系，我们就从米白、奶油、浅咖和胡桃木里面选。那如果你是冷色系，那就从纯白、浅灰、灰蓝、黑胡桃木里面选。千万不要是暖色里面加冷色，冷色里面加暖色，除非你是专业的设计师，否则如果这个自己去搞一些混搭的话，很容易变成混乱的状态。但是如果说你实在不知道怎么统一的话，我们可以用这个叫同色系深浅法。同一个颜色在色卡上往上找上三个浅的，再往下找三个深的，进行一个深浅的组合是肯定不会出错的。

配色的逻辑理清楚了，我们进入到第二块内容哈，就是主流风格的定位还有色彩的特征。其实不同的风格呢都会有自己的色彩身份证，你只需要抓住核心的那几个颜色组合，就可以抓住这个风格的灵魂所在。我们也跟大家分享几种比较常见的大家会比较喜欢的风格吧。首先来说到的就是现代简约风，那它的色彩身份证是什么呢？就是黑白灰，偶尔呢再加上一点大地色，背景色可以选纯白或者浅灰，主体色呢是中灰或者深灰，然后点缀色我们就可以选择黑色或者是亮色的。那它的逻辑就是比较节制，整个空间颜色越少就会看起来越干净。再来说到原木风，也是很多朋友会选择的这种比较简约的风格。那它的色彩身份证呢就是白、米白、浅橡木、浅灰，背景色是暖白或者米白，然后主体色呢选择浅橡木或者是白蜡木色，点缀色我们更多选择的是绿色的植物，包括米色的亚麻或者是一小块焦糖色。如果说你喜欢那种家里很有自然气息然后很有阳光的暖感，那原木风还是比较适合你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的是轻法式的复古风，它的色彩身份证呢是奶油白、浅驼色、复古绿还有焦糖色，背景色呢是奶油白或者燕麦色，主体色呢可以是浅驼色的沙发或者胡桃木的家具，点缀色呢就是复古绿的丝绒抱枕，还有焦糖色的挂画、黄铜色的灯具，整体的逻辑呢是比较偏浪漫的。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中古风啊，中古风也是现在很多朋友会喜欢的选择。它的色彩身份证呢是柚木色、奶油色、橄榄绿和芥末黄，背景色呢我们可以选米白或者暖灰，主体色是柚木色的细腿家具，点缀色呢可以选择橄榄绿，比如说丝绒椅呀、还有这个抽象画啊，包括还可以选一些黑色，像黑色的灯具都是可以来选择的。它的逻辑呢就是比较时髦的复古感，如果说你比较喜欢那种有设计感然后呢又带着很多质感，可能又不喜欢随大流啊，中古风绝对会让你

然其实风格的定位不仅仅是靠色彩来定位的哈，但是我们必须说这个色彩占到它整个风格的定位比例还是比较重的。只要你把这个颜色大面积的这种颜色都抓对了之后呢，整体应该是大差不差，不会有太多翻车的机会的哈。不知道各位现在如果说马上要装修的话，更加倾向于哪种风格呢？也可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你更偏好的家装风格。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和

0: 河北经济烟道实力品牌小洋人，
1: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3: 有你
4: 有你
5: 有你
6: 有你
7: 有你
8: 有你
9: 有你
10: 有你更精彩。
11: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
12: 歌词充满了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怀念和对未来的期待，旋律轻快，略带伤感。或许生命中最伤感的部分，莫过于给了你最好记忆的人却成了记忆。 Maroon 5 Memories。

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加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我是主持人 Kelly。今天在节目里呢，和各位来聊到了家庭装修的色彩搭配，还有包括色彩背后的风格定位。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了几种主流的风格背后呢需要用到的一些配色，它的一些注意事项啊。我们的配色法则也跟大家分享了，包括风格的色彩特征也清楚了。其实最后一个问题也是最关键的，就是这么多的风格，怎么样知道自己家最适合哪一个？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的第三块，就是风格定位，去怎么样决策哈，它的一个步骤是什么样的。给到大家三个步骤，第一步就是先问自己三个问题。你想要的家是什么感觉？是温暖的、放松的，还是说干练的，或者是浪漫的？你要给他一个关键词的定位。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你平时享受在家里做什么？比如说是在沙发上躺着看书，还是说在厨房里做饭，或者是邀请朋友来聚会？因为他不同的生活场景，对空间和色彩的需求也是完全不一样的。那第三个问题呢，就是你在网上收藏的一些比如说家装的美图啊，一些视频啊，他们会不会有一些共同的元素，可以把所有你收藏的那些你喜欢的图和视频都翻出来哈，看一看他们的

那种很精致很浪漫的感觉，就可以优先考虑到轻法式和轻奢风。那如果说你想要干净好打理的话，现代简约和原木风就是首选了。那在排除完之后呢，你最多剩下两个候选的风格，这个时候不要多啊，两个就足够了。第三步呢，就是我们去用小成本来进行试色，进行一个最终的确认。其实风格呢不仅仅是颜色，颜色呢也不只是刷在墙上的，你可以去那个建材市场呢，把色卡拿回家，然后我们贴到墙上，观察几天，观察一周的时间，比如说早上、中午、傍晚、阴天，在不同的时间段、不同的天气之下、不同的光线之下，你去真实的感受一下这个颜色带给你的感受。包括呢，也可以买一个小尺寸的那种样本漆，在墙上刷上一块60×60的色块，你感受几天，每天从那儿路过的时候，看到这个色块的时候，心情是怎么样的？甚至呢，还可以去到这个家具店里面去坐一坐。选一选你比较心仪的风格的沙发、餐桌等等，就是通过这样的试色和试做的反馈，其实比任何设计师的效果图可能都会更可靠，因为他们的回答不是好不好看，而是更多的适不适合你。当然呢，最后也是要给大家一个定心丸哈，就是其实在风格的选择上面没有对错，只有说足不足够适合。颜色上呢也没有美丑之分，只有你搭配的好不好。不需要成为一个色彩专家，有的时候呢也不需要记住任何一个色号，只需要记住我们在一开始说的那个比例，7:2:1，先定大色块，然后再选家具，最后再加点缀，这样的一个顺序。包括我们在做抉择的时候也提到了刚刚的这个三个步骤哈，就是从你的感觉出发，用一些排除法去缩小你喜欢风格的定位，最后再用试色做出你的最终决定，这样的三个步骤基本上已经可以打败80%的装修新手了。因为说到底，配色和风格呢，它不是为了好看，而是为了让我们每天回家的时候，哎，心里由衷的感觉到，哦，这就是我想住的地方。不知道刚刚跟各位分享的这个实用的三个步骤哈，有没有让你对于装修有更多的启发和灵感？也欢迎各位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说一说哈，您在这个选择家装风格的时候都是秉持着什么样的原则去挑选的？包括您现在住的这套房子的风格是您当时一开始就非常喜欢的风格吗？先来听一首歌，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5: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5: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石家庄的孕妈宝妈请注意，月子中心就选好月，依托乐仁堂集团深厚的医疗资源与百年中医药文化底蕴，值得信赖。
1: 角对医专属服务，多学科专家联合护航，母婴安全全方位覆盖，
3: 科学月子餐，营养与美味兼得，帮妈妈轻松恢复好状态，助力宝宝健康成长。
1: 好月子不将就，来好月，把专业的事交给我们，专心享受与宝宝的甜蜜时光。
3: 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守护母婴健康，开启幸福新生活。咨询电话03118533 3599-8533 3599。
6: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

16:55，今天的悦动加天下就和各位来分享到这儿哈。希望今天给各位分享到这个色彩搭配和风格的定位这样的一套方法，可以帮助大家去构造一个真正属于你的有温度有风格的家。那以上就是今天全部内容的分享，稍后是更加精彩的一路畅听，我们一会儿再见。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近期，石家庄近郊露营消费持续升温，鹿泉区多家露营地完成了升级改造，开启常态化运营。进入到暑期，石家庄商圈人气爆棚，首届冰激凌甜品节、首届料理面包节、首届青年戏剧节等一系列主题消费造节活动密集登场，为线下商圈带来了全新的消费场景和体验模式。沧州大运河日前推出了龙游运河夜游项目，据悉该项目月均接待游客1.5万余人次，其中80%来自北京、天津和保定。河北武超官方吉祥物小五表情包正式上线， IP 原型为河北本土华北豹，微信搜索河北小五就能一键添加。

0: 霸王茶姬近日在其点单小程序、外卖平台、门店等渠道同步上线咖啡因仪表盘，将菜单当中茶饮产品的咖啡因含量进行了更加直观的标示。电影《功夫女足》上映8天，截至昨天总票房破12亿，业内对其最终总票房的预测已经达到了30.57亿元。省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19号夜间到20号夜间，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有较强雷雨，大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其中张家口东部、承德、唐山北部、保定北部、廊坊等地的部分地区，1小时降水量可达30毫米以上，或6小时降水量可达5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累计降水量将超过100毫米，请注意防范山区及浅山区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凯莉播报，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1: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2: 俺老孙来了！
3: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4: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3: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1: 嗯，来劲儿了。

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这里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各位周末快乐，我是凯莉。一到周末，可能很多朋友都会找点自己的休闲方式哈。其实现如今的话，有一种休闲方式应该是不少年轻人特别喜欢的，就是拼豆。这个拼豆也是非常治愈的一种手工啊，就是一到周末，很多人可能一拿起拼豆就能沉浸式的拼上一整天的时间，而且社交平台上呢也随处可见大家分享的一些拼豆的创作，各种各样造型非常精巧别致的拼豆作品频频亮相。这网友们也是忍不住调侃啊，说你们这拼豆界也要考研吗？就是这么卷吗？真的可以看出来，小小的拼豆在很多人的创意之下变换出了非常多的模样哈。有的人是用它来做出那种立体的花束，还有人呢是拼出了非常精巧的各种摆件儿。但是呢，其实说到拼豆的话，不仅是年轻人喜欢，最近有这样一个热搜哈，叫我妈早期的拼豆实力，这样的一个词条冲上了热搜，然后网友们呢就纷纷晒出了长辈们曾经精心制作的那个时代的拼豆是什么呢？叫十字绣。不知道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有没有做过这个啊？十字绣非常的做工精巧，而且一针一线也是显出了非常细致用心的感觉，真的会让人感叹说，真的就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拼豆。看到很多网友分享的说，哎呀，不得不拿出我妈妈的这个万里长城图，还有这网友爸爸绣的牡丹花儿，还有说这全是我奶奶一针一线缝的家里各种非常大幅的十字绣啊，还有不少长达数米的大作，这个视觉冲击力是非常强的。这个网友分享，他说我妈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绣了一幅清明上河图，2米多长的啊十字绣。包括那个时候好像特别喜欢绣家和万事兴这几个字儿哈，就是很多的网友晒图里面都晒到了家里有这样的一幅十字绣。有网友感慨说了，说小的时候看妈妈刺绣，长大了妈妈看我玩拼豆，我妈要来玩拼豆肯定是比我更厉害的。当然除了各式各样的刺绣的作品，钻石画也是很多人非常钟爱的手工，整幅画面完成是离不开一步一步非常细致的操作的，大家也是凭着满满的细心和耐心制作出了更加精致好看的作品。包括还有以前的那些老手艺都有什么呢？还有家里的那种

就是那种钩织的棉拖鞋啊，可能是妈妈辈儿或者是姥姥奶奶辈儿勾出来的那种哈、啊，颜色非常亮丽的那种棉拖鞋。还有什么呢？小时候可能很多人也玩过那种多彩粘土，它可以做出来各种各样的创意摆件，你用双手捏一捏啊，就可以捏出各种各样的形状，这也是很多人喜欢玩的。所以咱们今天既然说到了这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十字绣，不知道您家里啊，大家也可以晒一晒，你家里还没有，有没有当年曾经绣过的十字绣的大作，现在还在家里摆着，或者最近有没有迷上一些什么样的小手工，有没有一些刚刚出炉的在你手机里已经拍了照片的手工作品，可以发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让我们来一起看一看啊。

0: 架上就有了。
1: 哦，好，谢谢。
0: 不会。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水。

0: 日行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听，各位周末快乐。今天我们说到了这个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十字绣啊，也有很多朋友在我们的后台晒起来家里的曾经的这些十字绣了啊。看到吃鸡蛋不吃蛋黄，这绣的什么？这应该是几只小羊啊。他说小的时候兴趣来了想绣十字绣，我妈说费眼睛，这都是他绣的。还有看到 super 圆也是发来了两张，一个是这是一朵什么玫瑰花啊，还有这是一群非常可爱的小猪。还看到喵喵不高兴，他说我去年寒假呢给孩子用这个丙烯颜料做了一个鱼灯啊，这也是自己做的小手工，就是不仅好看而且还很实用。哎，包括还有 Sunny 发来的，这是自己的一个什么作品，他说这咱会刻纸啊。还有李静也是发来了自己的十字绣作品，这也是绣的牡丹花吧。这个他说小的时候绣过十字绣，现在长大了喜欢玩拼豆。还有我们看到了林秋雨，他说当年我小姨家里真的绣了一个家和万事兴，现在还挂在家里，还挺漂亮的。大家也可以继续来秀一秀哈，您家里还有没有曾经绣过的那些十字绣，包括您最近有没有做一些其他比较有创意的手工，也可以晒在我们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啊，发照片可以来分享一下。马上进入到我们的音乐 Let's Go 环节，这一轮我们要玩的是看声母猜歌词，现在题目已经是在我们的后台了啊，大家可以直接来搜索猜歌啊，直接来回复猜歌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题目了。这轮还真不难啊，给大家一点点提示，这首歌是一首动漫歌曲啊，动漫歌曲，大家直接在后台回复猜歌就可以看到这轮的题目了。
1: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2: 还不错，
1: 音乐 Let's go
2: Let's go。

是的，大家现在可以回复猜歌哈，看到我们这轮的看声母猜歌词，需要大家根据我们提示歌词的拼音声母去猜出完整的歌词，然后大家呢直接来发送语音，如果您猜出来的话，发送语音到我们的后台，把这句歌词唱出来就可以了。

0: 这首这个这一轮呢，这首歌它是绝对是童年记忆啊，这个80、90后肯定都看过的动画片。而且我给大家做了分行处理，你们一定能猜出来。因为已经看到有人把这个歌词给翻译过来了，已经打了文字过来。惊喜鸭子看到你的答案了啊，你应该是最快打文字过来的。我们再给大家一点点的时间，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猜歌两个字，就可以看到这一轮的题目了。哎，很多朋友是打字过来的，包括北北、小野，还有风中奇缘，都是把歌词打字发过来了。我们看看有没有发语音过来的朋友，想听大家的演唱。这首歌其实你要是唱起来的吧，它还是挺能加戏的啊。来听一下 Holiday 的演唱。
1: 爱你孤身走暗巷、
0: 啊、
1: 爱你不跪的模样，爱你对视过绝望，不肯哭一场。
0: 你确定吗，哥们儿？咱们的这个题目啊，这一轮的题目我给大家得念一下了啊。咱们这三行分别是：喝了乌，喝了乌，一个特使气得喝。我这念完是不是就有答案了？你这属于盲猜啊，你是不是没看题啊？我们再来看一看啊，再来刷新一下，来听一听 Y 的演唱。啊，这是家里宝宝唱的，是不是？真可爱啊！还有，我们再来听一听李小喵的演唱。
2: 葫芦娃，葫芦娃。
0: 还有很多朋友是发过来了歌词，比如说陈许。小喵，还有文子啊，都是把这个歌词发过来了，包括牵手，来听一听小薇的演唱。
3: 葫芦娃，葫芦娃，一颗藤上结朵花。
0: 依然是气血这么的足哈、啊。

0: 我们再来翻一翻看还有没有其他朋友的语音啊，再来听一听石小猫。
1: 葫芦娃，葫芦娃，一个风筝，一个光。
0: 还有陈许，来听一下。
2: 葫芦娃。

0: 再来看一看，还有冯宇、小刘。很多朋友都是发来的歌词哈，大家如果说想唱的话呢，还可以继续发送语音到我们的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我们再来刷新一组，看看有没有其他朋友的演唱。再来听到最后一个吧，来听到飞。
1: 五如啊五啊，遇见碰上几朵花，不能大雪花。
0: 好听好听，不知道各位都猜对了吗？也欢迎大家下一个时间哈，下个小时的同一时间也继续来参与到我们的猜歌环节，依然有非常好玩的游戏等待着大家，我们下个小时继续来参与就可以了。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虽然大家都爱发，但真正需要关爱的或许正是我们头上的这些发。
2: 说得对，
1: 今天我必须要曝光这些白发谣言，快看看你有没有被骗过。谣言一，白头发拔一根长十根，每根白发呢对应一个毛囊，拔掉白发只是暂时的清空了这个毛囊，但不会带来更多白发，不过反复暴力拔毛可能会损伤我们的毛囊，引起毛囊炎甚至脱发。虽然但是拔掉白头发之后啊，新长出来的大概率还是白头发。谣言二，长了白头发以后啊就黑不回去了，如果因为精神压力、严重创伤、熬夜、营养不良而导致的白头发，那调整后完全可以恢复黑色，但因为遗传或衰老导致的白头发，那确实是难以逆转。保持良好的心态加充足的睡眠，或许可以能让你晚一点长白头发。谣言三，

0: 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七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内即可下单。
2: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0: 一起来关注到天气。今天夜间，承德东部、秦皇岛北部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转晴。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北部晴转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最低气温方面，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5到19度，其他地区20到26度。明天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东部、承德、唐山北部、保定北部、廊坊等地的大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晴转多云。也来关注一下省会石家庄明天的具体天气。雷阵雨转多云，24到34度。最近还是进入伏天之后，明显感觉气温还是很高的哈。说这个天热的时候多出汗可以排毒吗？汗液的成分当中呢，实际上占比最多的是水分，高达99%以上，其他的成分呢仅占到0.5%到1%。所以呢，无论出多少汗，排出的几乎都是水分，不能排毒，也不能减肥。而且人体的正常新陈代谢是通过肝脏、肾脏排出代谢废物，汗液呢并不能将人体内的毒通过皮肤表面排出。出汗太多就会损失大量的水分，同时像钾、钠、钙、镁等离子也可能丢失过多，造成电解质的紊乱，使血容量下降，出现心慌、血压降低、头晕头痛等症状。所以天气炎热的时候出汗过多还可能会脱水，造成中暑。今天是7月19号啊，美加墨世界杯决赛近在眼前了。那我们看球的时候，怎么能没有美酒相伴呢？马上来听一听主持人新华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大家周末快乐。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啊近在眼前，现在官方周边已经成了抢手货了。毕竟世界杯4年才举办一次，所以每一届的周边产品啊都很有收藏价值。前段时间呢给大家推荐过五粮液和世界杯联名的52度浓香型白酒，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因为这是国际

0: 啊，哎，所以这款酒真的是金球五粮液啊！就是它不是普通的酒水，是专门为这一届世界杯，又是三国联办，是吧？本来也很难得，然后官方正版的收藏藏品啊，所以你拿回去，你放在你家里面展示柜上啊什么的，酒架上你都觉得挺好看的，又搭配了国际足联官方烫金标识，很有质感。而且它本身啊，除了颜值之外，它本身这个酒也是一个挺好的酒，宜宾五粮液嫡系出品，非遗五粮酿造工艺，52度经典。点浓香，酒香醇厚饱满，熬夜看球小酌呀，好友围坐加油碰杯呀，或者说，哪怕说你不看球，你最近要跟朋友吃饭，你怎么也要喝酒是吧？然后你喝哪个都是喝，你喝这个酒的话，往桌上一摆，大家也会觉得挺有意思的，说，哎呦，今天咱们喝的怎么是足球啊？你还能给大家介绍介绍是吧？这个金球背后，它是国际足联和五粮液联名的一款白酒啊，挺有意思的。哎，我觉得这也是在酒桌上有一个话题哈，大家也会觉得挺有意思。你把它送给你，比如说你的朋友喜欢球的啊，或者说这个喜欢收藏酒的，我觉得都可以。每瓶自带防伪溯源码，瓶瓶保真啊，可查可验，库存非常稀缺。而且世界杯马上要结束了，错过本届赛事就没有同款的纪念藏品了。所以大家抓住最后的机会，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298块钱一瓶啊，是一斤装，回复"给力"就可以赶紧来下单。当然，我们说熬夜看球啊，这个皮肤也会一脸疲态啊。回复"给力"呢，我们给各位女士也准备了大名鼎鼎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修护抗老界的天花板。核心成分是30%高浓度的玻色因。这么说吧，市面上除了它，没有其他产品能够做到这样的浓度啊。上脸瞬间能够感受到皮肤，不光是被滋润，是被温柔的抱住了、裹住了。我就感觉涂了赫莲娜黑绷带之后，皮肤感觉就你能自己感觉到它变紧实啊，而且那种泛红啊、干痒啊，很快就舒缓。细闪慕斯质地，它那个面霜跟别的面霜的质地都不一样，它特别的浆糊，然后营养成分特别足。你涂上之后，你就感觉像给皮肤充电，而且是快充，就是层层往里面送营养，干纹细纹都被撑起来。今天是5毫升啊，我们是4瓶的一个套餐，只要198，相当于20毫升嘛。专柜有卖15毫升，然后卖1000多。今天20毫升到手198，这个东西就是大家，比如说你一直想入赫莲娜，觉得价格贵啊，你可以通过这个先入手试一试。还有就是旅行啊、出差啊，你想带着方便一点啊，买这个中小样，我觉得挺合适的。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赶紧去看看吧。好的，主持人，
1: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蔡依林亲自担任制作人。23年后，对自己的传唱经典进行带有实验精神的重置，轻盈游走的律动，松弛的层次细节，随梦境氛围慢慢晕染开来。如今，蔡依林的唱腔更加轻盈自在，从主歌的低喃私语、流畅衔接到通透开阔的副歌，并亲自完成 rap 段落。特别推荐理由：熟悉的广场，全新的主场，蔡依林，布拉格广场。

0: 分的准备，兴许啊都活不过第二天。古代交通不发达，城市之外大多都是荒郊野岭，这山高路远的，酒店、超市跟诊所都不好找，一不小心遇到个豺狼野豹或者是极端天气，很容易把小命搭进去。真要想旅行，首先你得带一本《山海经》吧。这《山海经》包罗万象，记录了上百种自然凶险和野外各类食材。举个简单的例子，古代没有电视，没有手机，很多老百姓啊一辈子没见过老虎，所以啊在野外第一次看到老虎，没准傻乎乎的以为是一只大号的猫咪，贸然上去撸猫的话，结局往往很悲惨。但是类似老虎这些野兽在《山海经》当中是有记录的。出发之前先读一读《山海经》，多少啊能提高一些旅行存活率。出门前还得准备各种吃的，毕竟这荒郊野外的，炒饼、板面、肉夹馍也买不着，古代也没有露营的睡袋和帐篷，所以还得自带被褥，甚至厨具也得带着。这万一随身携带的干粮吃完了，那就只能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了。要想仗剑走天涯，宝剑得有吧，带着宝剑的话，磨刀石也得带吧，遇到凶险金疮药也得准备吧。所以仗剑走天涯它听上去是很爽，但在古代想实现并不容易。
1: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晒晒晒，
5: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6: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9: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8: 其实很多人都有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9: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一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这9.9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镜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8: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

是的，1024环游记，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的，也是我们这个暑假跟各位来分享到的一个特别策划，叫做大自然的孩子。最近我们有了新疆的这个加开团，目前我们的吉林长白山还有云南普者黑都还在火热报名当中。也是应广大听友的要求，我们又新增了这个新疆团的行程。这个新疆的行程真的每年都特别火爆，然后所有去过新疆的主持人都会说，这个论景色的话，新疆绝对是天花板了，而且值得你一去再去，因为新疆它真的太大了，你每次去的地方呢都不会重复。这次呢也是精心给大家打造了一条含金量非常高的线路，禾木星空三湖漫游双飞八日游。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暑假两个字，就可以了解到新疆的行程，扫码入群来进行咨询。也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行程啊，是包含了三湖和两大公路。三湖是哪三湖呢？赛里木湖、喀纳斯湖还有天山天池。赛里木湖不用多说了哈，这是撒贝宁的原话，赛里木湖都没有去过真的白活了。这赛里木湖的水，就是你看到之后，真的盯着那个湖面看，就好像给你的眼睛做一次深度 SPA 一样。背靠着雪山，云影倒映，随手一拍都是屏保。那喀纳斯湖的话呢，它的湖水是一天会变几种颜色，晴天的时候是翡翠绿，阴天的时候是乳白蓝。还有天山天池，阳光一照，那个湖水就是特别像一块宝石一样，好像进入到了仙境当中。再来说一说两大公路，就是独库公路还有 S21阿乌沙漠公路。独库公路的话，这次我们会直接带您到独库公路的这个0公里起点打卡，那块石碑呢就是天山路非常壮阔旅程的这样一个起点。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不管是这个荒漠戈壁再到雪山草甸，每一帧你看到的都会像是电脑桌面一样非常的漂亮啊。还有就是这个阿乌是沙漠公路，这是另外一番震撼了。你可以一头扎进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这个公路特别的笔直，就是感觉能直通天际，然后两边你看到的是绵延的沙丘戈壁，还有你会看到我们在这个支付宝里面哈，大家会种树嘛，那个梭梭树啊红柳树啊在这里都可以看到。包括这个行程当中还包含了禾木，这也是很多人去到新疆一定会打卡的地方。我们会安排您住一晚禾木小木屋，住到风景里面，傍晚呢去看炊烟升起，然后到了夜晚抬头就可以看到满天的星星。整个的行程可以说这个吃住行我们都给您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哈。住宿的话是包含了4晚4钻酒店，升级2晚5钻，然后再加上一晚禾木小木屋，舒适和特色两不误。那美食上面呢也是每天都不重样的，大盘鸡、烤包子、手抓饭、羊肉串，另外还有布尔津的冷水鱼宴，吃得满嘴流油。这趟行程呢是双飞八日，我们有7月30号和8月8号，目前是有这两个团期，主播全程带队跟您一起来看星空、吃羊肉、拍大片。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直接回复暑假两个字就可以了解到详细行程，然后扫码入群了。或者也可以拨打报名电话0311-6779-7551，0311-6779-7551。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4: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3: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4: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3: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河北省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19号夜间到20号夜间，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有较强雷雨，大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其中，张家口东部、承德、唐山北部、保定北部、廊坊等地的部分地区，一小时降水量可达30毫米以上，或6小时降水量可达5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累计降水量较超过100毫米。接下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资讯。近日，河北博物院精心策划推出系列精品展览与多元文化活动，河北博物院线下18个陈列展览全面开放，长信宫灯、错金铜箔山炉、金缕玉衣等珍贵文物悉数亮相。河北博物院自7月1号至8月30号调整开放时间为周二至周日8点30分至18点30分。邯郸高铁站至客运中心站双向免费摆渡车近日正式试运行，两座紧邻相望的交通枢纽实现了无缝衔接。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第二批重点培育中试平台名单，其中石家庄四药有限公司的质体液体制剂中试平台成功入选。2026第15届张北草原音乐节今天继续进行，今天的表演嘉宾有潘玮柏、张碧晨、胡夏等。

0: 近日，西安交通大学一位匿名校友向学校捐资3000万元，在经济与金融学院设立梦圆基金，长期专项支持学生学业发展与科技创新实践工作。据悉，2026年是西安交通大学建校130周年，近期不少校友向母校捐款。最新研究发现，长期饭吃八分饱可以有效抑制一种关键促炎介质补体蛋白 C3A， 相当于在源头上降低衰老相关慢性炎症，从而延缓人体衰老。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凯里播报，稍后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1: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2: 俺老孙来了！
3: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4: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3: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这里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各位周末快乐，我是凯莉。最近一名来自河南医药大学的留学生呢，分享了自己中文水平考试五级的成绩报告，并且配文表示说可能是河南医药大学第一位通过汉语五级的国际学生。这篇帖子火了，然后呢，但是打开评论区画风瞬间就跑偏了，网友纷纷表示说，哎，你先别高兴得太早，请看题。在这个评论区里啊，就发现网友们抛出了各种各样的中文俗语在考验他。这个学生啊，他叫阿丽，这个点赞最多的一条评论是，阿丽呀，评论区这本书你得读三年啊。我们来看看都是怎么样来刁难这位学生的啊。比如说语文上说一五一十，但是数学上说二五一十，好像两个都没毛病是吧。还有什么呢，三个半小时也是七个半小时，一根淀粉肠三块，两根淀粉肠五块，这个就非常有生活了啊。还有菜市场一块豆腐两块钱，或者说两块一块，两块一块豆腐啊，这得靠儿化音来辨别到底是说的什么意思。还有朋友说了，说阿丽你记住，这生鱼片啊它其实是死鱼片，等红灯其实是在等绿灯，冰柜是个箱子，冰箱是个柜子，坐电梯其实你是站着坐的。

时间更长呢？好，阿丽，过两天请你吃饭，究竟是过了几天呢？那能是真过两天吗？那这饭肯定是指望不上了呀。还有什么呢？有网友出题了，说阿丽你记住哈，说这个开车要礼让三分，如果不礼让那也是三分，在这儿教上科目一了啊。要不说中文特别难呢。然后所以今天呢，贴合这个话题也给大家出了一个小小的挑战题目哈，大家现在就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中文这两个字，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可以发语音来挑战的啊，请大家来声情并茂的朗诵全文，看看这两段话到底是怎么念出来的，非常考验大家的语文水平啊！大家直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中文两个字就可以看到啦。考验大家的这个中文水平，同时也考验大家这个口语表达能力怎么样啊，回复中文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就可以看到题目了。

0: 今天给大家准备了非常好玩的挑战题目啊，就是两道题，一道挺长，一道挺短哈。我看到这个微信后台最快发来的这个朋友啊，他挑战的是第一组题目，第一组还挺长。哎，你看这念了一行就半道，咱听听吧，来听听素年锦时。
1: 干一行，行
0: 行，你看，所以你得好好看看啊，看看这个文字，仔细揣摩一下怎么念。来听听陈。
1: 你的货拉拉拉普拉拉普拉多，取决于拉普拉多。拉的多不多？
0: 哎，小朋友哈，小朋友可以啊，这个中文水平不错啊。还有素年锦时说太简单了啊，又补来了，补来了一条30秒的语音，我们来听听啊。
1: 人又行，干一行，行一行，一行行，行行行。
0: 嗯，
1: 干哪行都行，要是不行，干一行不行，一行一行不行，行行不行。行行不行，干哪行都不行，要是想行行行。首先一行行，成为行业内的内行，行行成。你的货拉拉不不拉不拉拉布布，取决于拉布布拉的多不多。
0: 哎，但是我们这里面题目里面是不是拉不拉多呀？怎么你给改成拉布布了呢？啊，但是确实念得很不错啊。还有，来听一下小七的挑战。
2: 人要是行，干一行行一行，一行行行行行行行行，干哪行都行。要是不行，干一行不行一行，一行不行行行不行行行不行，干哪行都不行。要想行行行，首先一行行，成为行业内的内行。
0: 嚯！你看，我就说我们听众里有高手吧，啊，这不仅是中文好，这口条也是这嘎嘎好啊。大家也可以继续发送中文两个字啊，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一轮要挑战的题目了，有两道题，大家可以看一看啊。还有朋友说匿名女儿说的，来听一听。
1: 你的呼啦啦拉不拉拉不拉多，取决于你拉不拉多拉的多不多。
0: 嗯，还有，哎呀，这还有朋友发一秒两秒的是啥意思？大家可以继续发送语音啊，来挑战一下我们这个题目，直接来回复中文两个字就可以看到题目了，来挑战一下，看你的中文水平怎么样啊。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5: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4: 其实很多人都有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5: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一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这9.9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镜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4: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
6: 蓝钻麦克风，一路畅听，
7: 来，不错，
6: 音乐 ，Let's go，Let's go。

0: 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听，各位周末快乐啊！看到很多朋友还在发语音，挑战我们刚刚这个中文题目。我们再来随便听一条吧，因为大家发的语音都还挺长哈、啊。来听一听张燕娇。
1: 人要是行，干一行行一行，一行行，行行行，行行行，干哪行都行。要是不行，干一行不行一行，一行不行，行行不行，行行不行，干哪行都不行。要想行行行，首先一行行，成为行业内的内行，行行成。
0: 哎，也算是完成度比较高哈。素年锦是说太简单了。觉得简单，这不也是能卡，也是能让一些人稍微卡壳一下，是吧？觉得简单的话，那我们接下来玩这个游戏就给你提升一下难度。大家，我可以继续来猜歌了啊！现在我们可以在后台回复的是“猜歌”两个字，进入到我们这一轮的音乐 Let's Go， 要玩的是看声母猜歌词啦。需要大家根据所提示的歌词的拼音声母来猜出完整的歌词。大家可以直接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然后呢，把这句歌词唱出来。现在回复歌词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这轮的题目了。行啊，回猜歌也可以啊，回猜歌也可以。来念一下这两行声母。第一行是的一特乌兹兹，第二行是的一次喝西吃科。这首歌呢是一首歌曲的副歌部分啊，非常有动感有力量的一首歌，很充满能量的一首歌，而且是一位知名女歌手演唱的啊。提示就到这儿，大家可以回复猜歌两个字到我们的后台来看一看这两行的完整的一个拼音声母。如果你猜出来是怎么唱的话，直接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把它唱出来就可以了。当然提示大家一下啊，如果说你是在车上来参与互动的话，可以把这个蓝牙暂时断开链接，然后发语音的话，我们的收音效果会更清晰。再给大家一点点时间，可以继续发送猜歌两个字，等待着大家的语音。

0: 怎么样？给到大家一点时间哈，看到孤单爱琴海是最快发过来，但是他发的是文字啊。第一天孙燕姿，来听一听大家的演唱，九月的演唱。
1: 天，
0: 哎，
1: 第一天我存在，第一次呼吸畅快。
0: 哎，没错没错。还有朋友在挑战我们后台的题目哈。来找一找，应该是比较短的语音，是我们刚刚参与唱歌的朋友啊，来听一下黄油吐司。
1: 第一天我存在，第一次呼吸畅快。
0: 嗯，猜对喽。还有，来听一下小薇。
2: 第一天我存在，第一次呼吸畅快。
0: 哦，好开心哦。我再来刷新一下后台，还有看到小汪啊，普普都是发来了歌名和歌词哈，大家可以继续来回复猜歌两个字哈。如果说想参与我们这轮演唱的话，可以继续发送语音。这首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猜出来呢，孙燕姿的第一天。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做个调查，你上一次点外卖是什么时候？上周？昨天？还是几分钟前？
2: 您有新订单，请及时处理。
1: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外卖是不少上班族的救星。
3: 那还用说吗？天天赶路就够累的了，而且你看我们师徒四人，哪个像是会做饭的？再说也没厨房啊。
4: 可是八戒常吃外卖，确实有健康隐患啊。
1: 其实要想健康吃外卖，我们可以这样做。第一步，选餐厅，选有实体店的、连锁的。这样的餐厅一般从食材采购到加工制作都有明确的标准和流程，吃起来咱们更放心。第二步，选食物，尽量选轻食或健康餐，注意均衡搭配，做到一份主食、一份荤菜、两种素菜。主食要多吃五谷杂粮米饭、粗粮馒头、红薯、玉米等等，少吃油饼、馅饼、炒饭。荤菜要多吃蛋、鱼、虾、鸡、鸭、鹅，少吃炸鸡、毛血旺。素菜多吃大拌菜、水煮菜，少吃干煸菜、干锅菜、麻辣烫。饮料和调料别上当，可乐、果汁、茶饮，很多随餐附送的饮料看起来不起眼儿，含糖量却高得惊人。而一些酱料，比如沙拉酱、番茄酱、芝麻酱等等，能量也很高，要尽量避免。实在觉得没味道，吃点醋也不错。
5: 饭来了，吃饭吧。
1: 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6: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7: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6: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7: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8: 这里是 FM。河北音乐广播，
9: 音乐
8: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0: 18:31，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听。7月19号了啊，这个世界杯，美加墨世界杯的决赛已经近在眼前了，但是看球赛，这嘴巴怎么能寂寞呢？怎么能没有酒呢？马上我们也来听一听主持人新华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大家周末快乐。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啊，近在眼前，现在官方周边已经成了抢手货了。毕竟世界杯4年才举办一次，所以每一届的周边产品啊都很有收藏价值。前段时间呢，给大家推荐过五粮液和世界杯联名的52度浓香型白酒，哎，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因为这是国际足联官方授权五粮液总厂出品的全球限定纪念酒，

0: 这个东西它是有实用性的，它本来也是五粮液的一瓶酒，哎，只不过它这次跟国际足联联名之后呢，它做成了特别好看的那个金球的造型，因为它是1:1完美复刻了足坛至高荣誉金球奖杯的造型，所以你打开一看，你不以为这是一瓶酒，你以为是一个特别精致的金色的足球，然后你把它从它那个固定的那个缝打开，机关打开之后，哦，里面那个酒体就露出来了啊，哎，所以这款酒真的是金球五粮液啊，就是它不是普通的酒水，是专门为这一届世界杯，又是三国联办，是吧？本来也很难得，然后官方正版的收藏藏品啊，所以你拿回去，你放在你家里面展示柜上啊什么的，酒架上也都觉得挺好看的，又搭配了国际足联官方烫金标识，很有质感，而且它本身啊，除了颜值之外，它本身这个酒也是一个挺好的酒。宜宾五粮液嫡系出品，非遗五粮酿造工艺，52度经典浓香，酒香醇厚饱满。熬夜看球小酌呀，好友围坐加油碰杯呀，或者说哪怕说你不看球，你最近要跟朋友吃饭，你怎么也要喝酒是吧？然后你喝哪个都是喝，你喝这个酒的话，往桌上一摆，大家也会觉得挺有意思的，说："哎呦，今天咱们喝的怎么是足球啊？"你还能给大家介绍介绍，是吧？这个金球背后，它是国际足联和五粮液联名的一款白酒啊，挺有意思的。哎，我觉得这也是在酒桌上有一个话题哈，大家也会觉得挺有意思。你把它送给你，比如说你的朋友喜欢球的啊，或者说这个喜欢收藏酒的，我觉得都可以。每瓶自带防伪溯源码，瓶瓶保真啊，可查可验，库存非常稀缺。而且世界杯马上要结束了，错过本届赛事就没有同款的纪念藏品了。所以大家抓住最后的机会，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298块钱一瓶啊，是一斤装，回复"给力"就可以赶紧来下单。当然，我们说熬夜看球啊，这个皮肤也会一脸疲态啊。回复"给力"呢，我们给各位女士也准备了大名鼎鼎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修护抗老界的天花板。核心成分是30%高浓度的玻色因。这么说吧，市面上除了它，没有其他产品能够做到这样的浓度啊。上脸瞬间能够感受到皮肤，不光是被滋润，是被温柔的抱住了、裹住了。我就感觉涂了赫莲娜黑绷带之后，皮肤感觉就你能自己感觉到它变紧实啊，而且那种泛红啊、干痒啊，很快就舒缓。细闪慕斯质地，它那个霜面霜跟别的面霜的质地都不一样，它特别的浆糊，然后营养成分特别足。你涂上之后，你就会感觉像给皮肤充电，而且是快充，就是层层往里面送营养，干纹细纹都被撑起来。今天是5毫升啊，我们是4瓶的一个套餐，只要198，相当于20毫升嘛。专柜有卖15毫升，然后卖1000多。今天20毫升到手198，这个东西就是大家，比如说你一直想入赫莲娜，觉得价格贵啊，你可以通过这个先入手试一试。还有就是旅行啊、出差啊，你想带着方便一点啊，买这个中小样，我觉得挺合适的。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赶紧去看看吧。好的，主持人，
1: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
2: 周杰伦徒弟派伟俊的现象级爆单，聚焦都市情感中的冷静期矛盾，通过左转灯隐喻关系中的拉扯与迷失。特别推荐理由：幻听周杰伦致敬2000年的经典编曲，很标准的流行金曲。派伟俊 ，Mike Overseas， 左转灯。

0: 古人
1: 太酷了。
0: 今天咱们盘点中国古代十大豪门世家，听听看你是不是贵族的后代。首先是彭城刘氏，古代的彭城就是现在的江苏徐州，汉高祖刘邦祖籍丰县，又在沛县发家，所以后来天下的刘氏都把彭城当作自己的老家。其次是兰陵萧氏，兰陵在山东临沂，南朝齐梁两个王朝的皇帝都是出自于兰陵萧氏，两朝天子九朝宰相就是对鼎盛时期兰陵萧氏最好的概括。第三，陈郡的谢氏，历史上有一场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役，叫做淝水之战。这谢安呢，就是通过淝水之战奠定了陈郡谢氏顶级门阀的地位。接下来啊，再说几个咱们河北的。首先是清河的崔氏，在历史上一共出现了12位宰相以及7位状元，还有范阳卢氏。范阳就是咱们现在河北的涿州，是汉朝至隋唐时期的著名大族。第六位，陇西李氏，李世民就自称自己是陇西李氏。第七位，琅琊王氏，拢共是出了35位宰相以及36位皇后，还有186位名人学士。虽然这王氏啊没有出皇帝，但是历朝历代的皇帝都离不开王氏。另外，荥阳郑氏、颍川陈氏、渤海高氏都是古代顶级的豪门。听节目的各位，您的祖先都有哪些名人呢？
2: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3: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1024乐生城打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每天貌美，听说貌美如花，
1: 英俊潇洒，
0: 又堵在路上的你们，
1: 在召唤有趣有料有欢笑的
0: 我们陪你下班，
2: 下班喽
0: ！Here we go， 昼夜切换，结束白天的繁忙，
1: 摩登变换，开启你两小时的高光，
0: 卸下压力，
1: 提起笑肌，耶！
0: 深呼吸，带你开麦开唱，
1: 社恐不存在。
0: 河北音乐广播晚高峰，每天下午5点到7点，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一起来关注到一组热力资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阿根廷球迷在纽约时代广场狂欢。据报道呢，超过一万名阿根廷球迷聚集在纽约时代广场，为定于7月19号星期日举行的对阵西班牙的世界杯决赛做准备。支持者挥舞着印有阿根廷足球传奇人物莱昂内尔·梅西和迭戈·马拉多纳的旗帜，同时唱歌支持他们的球队。身穿阿根廷天蓝和白色球衣的球迷们营造出节日氛围，为世界杯决赛的热度升温。再来关注到的是淘宝闪购骑士制服获得国际设计大奖。当地时间的7月10号，2026法国设计奖获奖名单出炉，淘宝闪购城市骑士制服斩获了赛事最高金奖，而这也是该奖项创办11年以来首次将金奖颁给劳动职业制服。组委会给出了非常高度的评价，说这套制服呢，依托 AI 优化剪裁、高端功能面料与全场景人性化设计，在骑行安全、穿着舒适度上建立了行业新标准。设计也跳出了传统工装思维，提升大众对骑手群体的认同感和职业尊严，充满了人文关怀。我们再来关注到近期上映的也是热映的一部电影《功夫女足》，它的票房已经超过了13亿。近日呢，周星驰导演、迪丽热巴、张小斐等出演的电影《功夫女足》上映首日票房破1亿。根据猫眼专业版的数据，截至7月19号，电影《功夫女足》累计综合票房已经突破13亿。再来关注到高温高湿天，在室内也是会中暑的。那在高温环境之下工作或锻炼，发生抽筋的可能性很高，这和身体缺水有关，也离不开一些重要电解质的流失，比如钠、钾和钙。这时呢，身体需要补充电解质或加强营养的运动饮料了。运动补水呢，要遵循预防性补充和少量多次的原则，在运动的前、中、后都要进行补水。另外还要提醒的是呢，在室内也要注意补水，室内相对湿度比较高，如果说空气不流通，汗液难以蒸发，不利于身体的散热。部分人群发汗机能退化，或者是体温调节能力变差，就特别容易中暑。另外呢，部分体弱多病者，像还有老人群体特别容易受风。待在室内不开空调、不开电扇，甚至穿长衣长裤，也让中暑的几率大大提升。老年人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呢，身体机能是逐渐下降的一个状态，口渴这样的感觉也会变迟钝，本来就难以发现自己的脱水症状，更容易进入到隐性脱水的一个状态。所以呢，建议大家在高温天气里一定要有规律的去适量饮水，不要等到口渴的时候再去喝水，这个时候可能已经是严重缺水的状态了。尤其进入三伏天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防暑降温，同时也要多喝水，关注到更多养生方面的一些知识。18:54，今天的一路畅听就是这样，稍后是更加精彩的乐享大讲堂。再次祝各位周末快乐，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资讯。今年上半年，河北省20项民生工程进展顺利，其中城市居民小区生活垃圾分类便民工程、中小学生脊柱侧弯防控工程、低保特困两癌患病妇女救助工程，以及河北扶扫燕赵家政提质扩容工程、人口管理服务便民工程5项工程提前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据北京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京津冀区进出口值2.58万亿元，同比增长16.2%，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石家庄市2026年普通高中学校分数线今天出炉。上海科学智能研究院最近向全球开放一款名为“神针”的人工智能模型。这个模型能够同时处理基因序列、蛋白质、化学分子、天气数据以及医学影像等6类科学信息。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 U17 女篮世界杯昨天展开第5到8名的排位赛，中国 U17 女篮是以73-71战胜了斯洛文尼亚 U17 女篮，成功锁定前6名。在暑假期间，很多孩子会一直戴着耳机，捧着平板电脑来打游戏，看似安静的背后却隐藏着听力损伤危机。预防孩子听力损伤，需要从日常的习惯来抓起，比如说连续佩戴耳机超过60分钟就要休息了，远离嘈杂环境。相比入耳式耳机，医生更推荐孩子使用开放式耳机或者头戴式耳机。来看一下天气，省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19号晚上到20号晚上，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有较强雷雨天气，大部分地区将会有中雨到大雨，其中像张家口东部、承德、唐山北部、保定北部、廊坊等地的部分地区，1小时降水量可以达到30毫米以上，或者6小时降水量可以达到5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

0: 点累计降水量较超过100毫米，请注意防范山区及浅山区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以上资讯由张鑫编辑，陆坤播报，感谢关注。接下来进入周末版乐享大讲堂。
1: 平凡的生活千篇一律，多彩的生活需要解密。
2: 是谁塞满了我的书包？
1: 上课了，有专家名师帮你答疑解惑，用知识开启你的美好生活。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享大讲堂，
2: 大讲堂，
1: 做你身边的百科全书。

欢迎各位在周末傍晚的19:07来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乐享大讲堂。各位好，我是陆坤。今天够热的哈，在夏天呢，好多人家里都会熬绿豆汤哈，感觉是防暑的标配，甚至有人呢把它当水喝。不过在这儿提醒大家了，绿豆汤和很多的药物都存在干扰。比如说最近福州有一位多年高血压病史的女士，感觉呢绿豆汤解暑又健康，每天熬上一大锅当水喝，平均一天要喝上1500毫升以上。虽然患有高血压，但是她平时一直在吃药哈，所以稳定的还不错。但是连续喝了3天绿豆汤之后呢，突然感觉剧烈头疼、呕吐，随后陷入昏迷。送到医院之后呢，医生诊断是脑出血。最终呢，医生找到问题关键。绿豆汤会直接干扰降压药的药效，高血压患者每天大量的喝绿豆汤，相当于说你持续去稀释降压药的作用，就导致血压失去药物控制，急剧升高，最终造成脑血管破裂出血。所以医生也提醒说了，服用一些药物的朋友一定要严格的控制绿豆汤的摄入总量哈，啊，包括像降压药、降糖药、降脂药，还有抗凝药，以及安定类的，比如说助眠药，还有温补类的中药啊等等，这些服用药物的朋友一定要控制绿豆汤的总量，一天呢不要超过200毫升，而且呢一定不要说我喝完绿豆汤马上去喝药，也不要拿绿豆汤冲服药哈，至少要间隔2小时以上。其实除了吃药的朋友，普通人呢，咱喝绿豆汤也需要注意几点。首先呢，就是每天喝绿豆汤不要超过500毫升。第二点是不要空腹喝绿豆汤啊，以免呢它是凉性的嘛，会损伤我们的脾胃，引发胃胀啊、腹泻呀等等问题。还有就是睡前不要喝绿豆汤，利尿嘛。如果你要喝过多的话，晚上你就频繁的起夜，影响晚上休息。还有就是出汗之后不要立刻喝冰镇绿豆汤，高温状态下我们的血管处于是扩张的状态，骤然受到冷刺激就会导致血管急剧收缩，加重血管负担，可能会应付这个诱发像头疼啊等等一些急症哈，所以应该稍作休息之后再来喝。当然还有一些细节，比如说你煮好的绿豆汤不要放很长时间，24小时之内一定要喝完，避免长时间放导致细菌的滋生。还有像老人、儿童，其实要少喝啊，容易引发消化不良、腹泻等等一些问题。还有一些特殊人群，比如说脾胃虚寒、患有慢性胃肠炎、关节冷痛啊，这样的人群也是啊，这个需要少喝绿豆汤的。当然有朋友可能发现一个问题哈，同样是家里煮绿豆汤，怎么感觉不一样啊？比如说有人煮出来那个绿豆汤它就是绿色的，但还有人煮的绿豆汤发现它是红色的，为啥呢？其实跟你的火候、水质啊都会有关系。如果 你想煮绿色的绿豆汤，一定要是大火熬煮5到10分钟啊，这个盛出的绿色清汤啊，这样的话其实比较适合什么呢？出汗多、燥热难耐的朋友。如果要煮红色绿豆汤，记住不要用大火，用小火慢熬30到60分钟啊，等它绿豆完全开花煮烂之后，汤色是偏红的。这样的绿豆汤它的作用呢更是利湿的作用更强，而且会健脾，更适合脾胃偏弱的朋友来饮用哈。所以夏天啊都在喝绿豆汤的时候，记住不同的绿豆汤可能针对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另外虽然说解暑，但是要适量哈，吃药的朋友暂时就少喝或者不喝吧。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嘭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
1: 嗯，
2: 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鼎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1: 乐享大讲堂。

在刚刚我们是说到了夏天大家喝绿豆汤需要特别注意的一些问题哈。最近的高温天很多人比如说长期在户外待着就会感到热到头晕恶心，甚至会出现心慌这样的现象。那对于轻症的中暑，除了迅速通风喝水降温，很多人不知道其实按掐我们的食指指尖也能去缓解轻症中毒的中暑的一些症状。这个位置呢是什么穴位呢？它叫做食宣穴，位置呢就在我们指尖的正中间的位置，大概距离我们指甲盖0.1厘米的一个位置哈。这儿就是食宣穴。怎么按呢？你可以依次从拇指按到小指啊，这个每一个指头按10到30秒松开，然后换另一只手来重复操作，做上2到3遍哈，这个就能有明显的一个效果了。当然了，这个办法仅适用于轻症和辅助的急救，如果说你发现中暑之后体温迅速的升高，必须要马上到医院了。有人说呢，挨个手指头按是不是很麻烦？我把10个手指头对顶起来，是不是也很方便？对，没错，食指呢，你可以用力的对顶，也能起到一个这个食宣穴按摩的一个作用。那不同的中暑程度到底应该怎么去分辨呢？中暑呢主要分为先兆中暑、轻症中暑和重症中暑。其中呢重症是比较严重的，包括像热痉挛啊，还有热射病啊等等一些问题。先兆中暑呢，这是中暑的一个初级阶段啊，经常会出现，比如说热过头了，会头疼、头晕、口渴、多汗，而且会出现四肢无力、注意力不集中等等这样的症状。体温呢可能会正常或略有升高，这时候呢一定要赶紧到阴凉处补充水分和盐分，短时间就可以来恢复。好多人说，那我大量喝水行吗？最好喝淡盐水或者喝电解质水。另外轻症中暑呢症状就进一步加重了，体温呢会升高在38度以上，除了头晕口渴之外的话，面色也会出现泛红、大量出汗、皮肤灼热等等一些表现啊。这时候呢，就需要这个赶快转移到阴凉通风的地方进行降温处理，通常呢休息几小时就可以来恢复。如果是重症中暑，很危险，有可能会危及生命。首先就是热痉挛。重症呢是最早迹象或者不适的一些症状，因为呢患者身体流失大量水分和电解质啊，就会导致比如说肌肉阵发性的痉挛和疼痛，同时呢会伴有大量的出汗、心率加快、血压下降啊，所以呢在高温天像老人、小孩以及慢病患者要重点关注中暑的重症信号。中暑之后到底应该怎么做呢？其实啊，这个常识好多人不知道，甚至会有一些常犯错误的做法。首先第一个错误，好多人说中暑之后掐人中，跟您说啊，掐人中仅能起到刺激疼痛作用，并不能够有效缓解中暑症状啊。第二点错误，猛喝凉水。中暑之后是要补水的，但是不建议大量喝凉水，正确做法呢刚才也说到了，是喝淡盐水或者补充盐液以及电解质水。第三个错误就是大量的用藿香正气水，藿香正气水里面含的酒精比较高，轻度预防还可以，但是如果出现中暑症状之后呢，不建议大量饮用，以免大量酒精进入体内之后会加重脱水的情况。第四点错误呢，就有人说发烧了那吃退烧药吧，退烧药它是通过发汗来降温的，但是中暑已经没有汗可以出了，它已经出了大量的汗了，药物呢反而可能会增加肝肾的负担，引发急性的肝衰竭。最后一个错误就是极端的降温。中暑之后呢，患者毛孔处于是开放的状态嘛，散热增加，如果立刻比如说让他进入到空调房里面或者用凉水冲澡，就会导致毛孔闭合，反而是不利于散热的。正确做法是中暑之后要远离高温环境，建议转到22度到25度的通风的阴凉当中啊去休息一下，然后呢如果穿得厚就需要把衣服脱掉，用湿毛巾擦拭全身，逐步的来降温就可以了。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做个好月子，幸福一辈子。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以专业护理标准铸造安心休养港湾。
2: 我们深知月子是一段需要被悉心照料的时光，所以好月为您准备9对1专属护理团队，全程守候您和宝宝的健康。
1: 我们配备专业营养师与药膳师，一日六餐科学定制月子膳食，营养均衡，美味滋补。
2: 从产后康复到科学育婴，好月用专业与爱心为石家庄的宝妈们打造一场舒心安心的月子之旅。
1: 好月子选好月，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0311-8533-3599 8533-3599。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0: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1: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0: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1: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3: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4: 在这里，
5: 在这里，
6: 在这里，
7: 在这里，
8: 在这里。
9: 这里，
10: 在这里，
3: 有你更精彩。您现在收听的是，
11: 您现在收听的是
3: 1024
11: 河北
3: 音乐广播，
11: 乐享大。

最近的这种热呢，让大家感觉不光是单纯的热哈，还有就是又潮又闷的感觉。家里空调一般大家都是一直在开着哈。其实空调除了制冷和制热，还有一个被很多人忽略的一个模式，就是除湿模式。这个模式呢，既能够有效降低温度，还能够让体感更加的舒适。所以想问一下各位，你们家空调开到除湿模式了吗？咱来说一下对比哈，制冷模式呢，它是冷风直吹，温差过大，如果时间一长了，就会导致头疼、关节酸疼、受凉感冒。如果你要开到除湿模式，它不会吹出那种刺骨的冷风，而且室内温度的波动比较小，体感更柔和。当室内湿度降到40%到60%的时候，我们的汗液呢就可以正常蒸发，体感温度就会直接降低2到4度。这也就是为什么潮湿天开除湿，你不会感觉冷，但是浑身特别干爽通透的一个原因。今天赶紧看一看，如果你们家空调还是开制冷模式，调到除湿模式哈，去对比一下它的差别。但是呢，开除湿也需要注意一些问题。需要提醒的就是，长时间开除湿模式会造成房间湿度过低，让你感到干燥啊。一般来说呢，建议空调除湿模式不要超过2小时啊，更不要彻夜去开。如果是潮湿严重的天气，

0: 手动设置，比较的省心和省力。夏天开空调，大家会发现自己家里的电费真的是凑凑的哈。这个夏天要频繁的交电费，怎么样节能去使用空调呢？第一点就是温度不要开太低了，平时建议大家室内温度在26到28度哈。另外呢，室内外的温差不要超过7度。还有就是定期清洗空调，清洗过滤网、换热器，这样呢不仅能节能，还能够更加的保障健康。再有就是你不要一直开啊，这夏天好多人家里不开窗了，感觉外面太热了，然后一直关着窗户开着空调，其实这样的话会让室内空气污浊的，含氧量也会下降，会让你在室内待久了疲倦头疼。所以记住啊，夏天开空调也要这个适度的开窗通风，让室内保持新鲜的空气。再有就是不要频繁开关啊，好多人说是热了打开，一会儿凉了关闭，不要频繁开关啊，因为空调启动是最费电的。离开房间前，你可以把它温度适当调高1到2度，这样既省电又能保持凉爽的一个环境。再有呢，有些朋友说老人需要开空调吗？一般老人说啊，这个不热啊，这个开空调会吹感冒。很多老年人汗腺退化，出汗少，如果吹风扇并不能带来明显的一个效果，而开空调就可以直接降低室内的空气温度，效果是更好的。所以我们要提醒哈，老人不要怕开空调，如果你要怕风吹，可以改变风力大小、风力的方向，避免直吹就可以了。或者说刚才我们也提到了空调的各个模式哈，制冷的、除湿的、自动的模式，你就可以调整为自然风或者睡眠模式，或者干脆给老人屋里加一个空调挡板，改变风的方向。但我们需要提醒的是，骤冷或者骤热都可能会诱发老人的心脑血管疾病，所以老人屋里开空调不要太低哈，一般呢设置到27到28度是最舒服和健康的一个温度。
1: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电影《他年他日》主题曲，钢琴与弦乐交织出克制的忧伤，林俊杰用通透细腻的嗓音将时间错位下的跨时空爱恋娓娓道来。特别推荐理由，你可以永远相信 JJ 的情歌，林俊杰瞬间的瞬间。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0: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4: 乐享大讲堂。
5: 最后呢，提醒各位一个安全隐患哈，夏天呢，好多家里标配就是凉菜，感觉清爽解腻。但最近一个新闻说到了福建有一个男子用自家种的黄瓜去凉拌菜，吃起来有苦味儿啊，然后说没事吧，就吃了半根儿，一个小时内剧烈的恶心呕吐，腹痛腹泻，到医院确诊为葫芦素中毒。很多人说人自家种的怎么就不安全呢？其实跟您说，正常的肯定没事儿，但是如果说一旦遭遇虫咬、高温干旱、野生花粉杂交、基因突变，就会合成葫芦素这类剧毒物质。所以提醒各位啊，如果说你在吃这类不管蔬菜水果的时候发现有苦味，不要继续吃，果断的扔掉。还有人说，那我去煮熟了多煮一会儿行吗？大错特错，只要发苦怎么做都是有毒的啊。还有朋友说了，说你看发苦，这苦瓜不也是苦的吗？不要去混淆概念哈，苦瓜苦味是苦瓜素，它可以清热解暑，但黄瓜的苦是剧毒啊。除了蔬菜还有水果，你比如说西瓜、哈密瓜、甜瓜，这些切开之后常温放超过4个小时，病毒开始繁殖，吃了会直接上吐下泻啊。所以呢，这个切开之后必须要密封冷藏，24小时内吃完，隔夜瓜直接丢掉。桃子、苹果、梨、李子等等一些温带水果，如果你发现出现黑斑、软烂、发酵、酒味等等，立刻扔掉，就不要再吃了。尤其是老人、儿童免疫力比较低，误食很容易诱发急性肠胃炎的。我们都说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全家一起从细节出发，养成安全食用生鲜的好习惯吧。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乐享大讲堂，稍后呢会是莎莎带来依然动听，明天晚上7点到8点我们再见。

0: 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0: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世界杯年，喝世界杯酒。五粮液联名世界杯，打造火爆金球白酒礼盒来了。1:1复刻金球造型，瓶身印有国际足联官方授权标识，球迷收藏，商务礼赠，家宴自饮，一步到位。
3: 滴滴五粮浓香，经典源远流长，送长辈，送亲友，送伙伴，送出的是世界杯官方认证的正统纪念。
1: 五粮液总厂出品，世界杯联名限量纪念火爆金球白酒，1024乐商城限时补贴价，只要258元一瓶。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2: 河北省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保定、廊坊及北地区有较强雷雨，大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其中张家口东部、承德、唐山北部、保定北部、廊坊等地部分地区一小时降雨量可达30毫米以上，或六小时降水量可达5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累计降水量将超过100毫米，请注意防范山区及浅山区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3: 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4: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一零二四，
3: 河北音乐广播，
4: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重逢。

叶倩文，真心真意过一生。什么是真心真意过一生呢？也许就是不辜负吧。爱的时候不辜负爱人，玩的时候不辜负风景，睡觉的时候不辜负床，一个人的时候不辜负自己，各种各种。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依然动听，我是莎莎。当然还有就是回忆的时候不辜负往事，姜育恒，跟往事干杯。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爸，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5: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6: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5: 全燕燕窝银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6: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5: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

我们都是有歌的人。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

像洋葱的杨宗纬是一个看起来特别内向的男人。内向的男人呢，不善于主动表达，尽管灵魂有趣，但是不知道该怎么表达自己的这份有趣，往往呢还经常是慢热，还很倔，慢慢的就放弃了抵抗，好像呢遇到懂自己的人是幸运，遇不到呢也正常。但是你就真的不打算争取一下了吗？你是那个内向的男人吗？来继续听一个内向的男人阿杜带来这首《坚持到底》。

坚持到底是音乐人林怡凤特意为阿杜写的一首作品。2002年的时候呢，阿杜从建筑行业转行当歌手，生活环境的改变让阿杜特别不适应，加上阿杜本身他就个性就是这样，很内向，话又少，导致阿杜那段时间变得特别抑郁。为此呢，林怡凤专门为阿杜创作了这首歌曲来鼓励他坚持到底。林怡凤的主要作品呢，其实都主要体现在她给阿杜和林俊杰的创作上，像您特别熟悉的《背对背拥抱》啊，还有今天我们重温的这首《不潮不用花拳》，都是她的作品。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莎莎。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喂，金钱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2: 喂，健康在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2: 喂，亲人，你在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2: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4: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5: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6: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7: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6: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8: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9: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0: 有你
9: 更精彩。
11: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12: 他的嗓音被形容为被砂纸打磨过的绸缎，将爱情中的挣扎与沉沦演绎得淋漓尽致，成为流行灵魂乐领域的标志性作品。歌曲覆盖全年龄段听众，既有年轻人的情感共鸣，也被父辈听众评价这才是真正的音乐。 Teddy Swims Lose Control。

0: 寻找不凡的非主打。一零二四依然动听，其实也动听。
1: 我相信是张信哲直觉专辑当中的非主打，但这首歌的团队是主打歌水平的团队，吴玉康作词啊，郭子作曲，吴庆龙编曲。听完这首歌之后呢，不知道什么是电话答录机的朋友可以问问长辈。那这首歌和整张专辑的风格呢，都是那种很清新的风格，很都市风的那种。

0: 这美加墨世界杯决赛近在眼前，看球怎么能够没有酒呢？我们来听听主持人新华有什么样好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大家周末快乐。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啊，近在眼前，现在官方周边已经成了抢手货了。毕竟世界杯四年才举办一次，所以每一届的周边产品啊都很有收藏价值。前段时间呢，给大家推荐过五粮液和世界杯联名的52度浓香型白酒，哎，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因为这是国际足联官方授权五粮液总厂出品的全球限定纪念酒，也是本届美加墨世界杯唯一官方联名的中国白酒。因为你想吧，你要买个其他的一些官方的周边啊，它可能更多的是个摆件啊，或者是个什么东西哈、啊。但这个东西它是有实用性的，它本来也是五粮液的一瓶酒，哎，只不过它这次跟国际足联联名之后呢，它做成了特别好看的那个金球的造型，因为它是1:1完美复刻了足坛至高荣誉金球奖杯的造型，所以你打开一看，你不以为这是一瓶酒。你以为是一个特别精致的金色的足球，然后你把它从它那个固定的那个缝打开，机关打开之后，哦，里面那个酒体就露出来了啊。哎，所以这款酒真的是金球五粮液啊，就是它不是普通的酒水，是专门为这一届世界杯，又是三国联办是吧，本来也很难得，然后官方正版的收藏藏品啊，所以你拿回去你放在你家里面展示柜上啊什么的，酒架上也都觉得挺好看的，又搭配了国际足联官方烫金标识，很有质感。而且它本身啊，除了颜值之外，它本身这个酒也是一个挺好的酒。宜宾五粮液嫡系出品，非遗五粮酿造工艺，52度经典浓香，酒香醇厚饱满。熬夜看球小酌呀，好友围坐加油碰杯呀，或者说哪怕是你不看球，你最近要跟朋友吃饭，你怎么也要喝酒是吧？然后你喝哪个都是喝，你喝这个酒的话，往桌上一摆，大家也会觉得挺有意思的，说哎呦，今天咱们喝的怎么是足球啊，你还能给大家介绍介绍是吧，这个金球背后它是国际足联和五粮液联名的一款白酒啊，挺有意思的。哎，我觉得这也是在酒桌上有一个话题啊，大家也会觉得挺有意思。你把它送给你比如说你的朋友喜欢球的啊，或者说这个喜欢收藏酒

0: 的，我觉得都可以。每瓶自带防伪溯源码，瓶瓶保真啊，可查可验，库存非常稀缺。而且世界杯马上要结束了，错过本届赛事就没有同款的纪念藏品了。所以大家抓住最后的机会，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298块钱一瓶啊，是一斤装，回复"给力"就可以赶紧来下单。当然，我们说熬夜看球啊，这个皮肤也会一脸疲态啊。回复"给力"呢，我们给各位女士也准备了大名鼎鼎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修护抗老界的天花板。核心成分是30%高浓度的玻色因。这么说吧，市面上除了它，没有其他产品能够做到这样的浓度啊。上脸瞬间能够感受到皮肤，不光是被滋润，是被温柔的抱住了、裹住了。我就感觉涂了赫莲娜黑绷带之后，皮肤感觉，就你能自己感觉到它变紧实啊，而且那种泛红啊、干痒啊，很快就舒缓。细闪慕斯质地，它那个面霜跟别的面霜的质地都不一样，它特别的降火，然后营养成分特别足。你涂上之后，你就会感觉像给皮肤充电，而且是快充，就是层层往里面送营养，干纹细纹都被撑起来。今天是5毫升啊，我们是4瓶的一个套餐，只要198，相当于20毫升嘛。专柜有卖15毫升，然后卖1000多。今天20毫升到手198，这个东西就是大家，比如说你一直想入赫莲娜，觉得价格贵啊，你可以通过这个先入手试一试。还有就是旅行啊、出差啊，你想带着方便一点啊，买这个中小样，我觉得挺合适的。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赶紧去看看吧。好的，主持人。
1: 好的，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到商城里面去转一转、选一选、买一买了。飞儿乐团，我要飞。

0: 抗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世界杯年，喝世界杯酒。五粮液联名世界杯，打造火爆金球白酒礼盒来了！1:1复刻金球造型，瓶身印有国际足联官方授权标识，球迷收藏、商务礼赠、家宴自饮，一步到位。
3: 滴滴五粮浓香，经典源远流长，送长辈、送亲友、送伙伴，送出的是世界杯官方认证的正统纪念。
2: 五粮液总厂出品，世界杯联名限量纪念火爆金球白酒，1024乐商城限时补贴价，只要258元一瓶。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0: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5: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0: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5: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1: 石家庄的孕妈宝妈请注意，月子中心就选好月，依托乐仁堂集团深厚的医疗资源与百年中医药文化底蕴，值得信赖。
0: 矫顿医专属服务，多学科专家联合护航，母婴安全全方位覆盖，
1: 科学月子餐，营养与美味兼得，帮妈妈轻松恢复好状态，助力宝宝健康成长。
0: 好月子不将就，来好月，把专业的事交给我们，专心享受与宝宝的甜蜜时光。
1: 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守护母婴健康，开启幸福新生活。咨询电话03118533-3599-3599。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2: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1: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2: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1: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6: FM 1024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刘若英和黄立行带来这首《分开旅行》。刘若英是一个在婚姻当中强调距离感的人，是尤其是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年轻的朋友，这婚姻当中啊，有些美感确实是来自于有意无意的刚刚好的距离。两个人呢，真的不能每天每个时候都黏在一起，一览无余真的会让人徒生厌倦。云与海遥遥相望，星与月天各一方，话不说尽，事不用尽，人要做一只隐而不发的箭，才能就是让人有那种想要探索的欲望，对吧？继续我们要听听这首齐豫和周华健带来的《天下有情人》。当然这事儿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依然动听，我是莎莎。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乐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七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医院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2: 河北省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保定、廊坊及北地区有较强雷雨，大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其中张家口东部、承德、唐山北部、保定北部、廊坊等地的部分地区，一小时降水量可以达30毫米以上，或六小时降水量可以达5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累计降水量将会超过100毫米，请注意防范山区及浅山区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3: 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1024，
3: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

杨坤《路灯下的小姑娘》，就是听到这样的曲子就特别 hold 不住，特别想跟他一起扭动一下。如果您想继续的来跳一跳，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这首歌也非常的适合。这首作品特别核心和关键的动作就是那个忽闪手的动作，转转手的那个动作，对你爱爱爱爱不完。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依然动听，我是莎莎，郭富城。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粤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0: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0: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我们终会再相逢。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

林忆莲的一首《归零》，哇，真的是太难的一首歌。林忆莲当年开始唱歌的时候，很多业内人士不认可她，还用了一些比较刺激的词汇。你看现在在听这种《归零》这样的作品，也要感叹真的不是一般人能唱的呀。这世上有很多不被接受的种子，都开成了美丽的花朵，炫耀着这个世界的美。就像当年被人说唱歌像白开水的刘德华，来听听这首《谢谢你的爱》。

每次听到谢谢你的爱的前奏，感觉时光的界限就开始模糊起来，好像身边的气息已经是90年代的味道。不喜欢孤独，却害怕两个人相处，这是您现在生活的一种写照吗？哎呀，几十年前可能就有这样的问题了。当年在那个时候呢，也有人会面对这样的事情，但是有人呢是洒洒脱脱的，不想那么多，爱的时候认真爱，不爱了互相祝福，轻松放手，这样的人让爱和分开都显得很纯粹。

0: 东西好厉害啊。
1: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0: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1: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2: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0: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4: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4: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这里是 FM 1024
6: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7: 更精彩。
8: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9: This is hit music。
10: 周渝民有别以往的轻饶舌编排曲风，擅长语气拿捏的唱腔，唱出关于情感中的缺氧。带入日常，揭露无奈。特别推荐理由，网友热评，以后勇气不只是梁静茹给的，也是周渝民给的。周渝民，谁给我的勇气？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我们终会再相逢。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2: 晒晒晒，
3: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

The Beatles Hey Jude。 那人生呢本就不那么容易，有的时候有些事情真的让我们很头痛，这个道理呢我们是不是应该现在就告诉孩子们呢？其实也不用那么早吧，但是可以提前写一些歌存起来，未来再告诉他们，告诉他们遇到困难不要灰心和焦虑，我们在遇到困难的这个过程当中不是没有成长，而是在扎根。人生有风，把根扎得深一点。孙燕姿，逆光。

是那些收放自如、潇洒平和的人，那些逆风可独立、迎风可喜悦的人。最后一首歌，我们带来周杰伦《红尘客栈》，也用它来结束今天的依然动听。稍后你要听到若曦继续为您带来《星光慢摇》吧。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谁分享了夜的风景？谁分享了夜的声音？音乐包裹着星空下的城市，静心聆听。

10:04，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大家好，我硕西。很多时候呢，我们总是希望自己能够准备好，但其实几乎没有真正准备好的那一刻。而有的时候机遇或者说我们需要行动的那一刻总是突如其来的发生。所以说呢，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探讨关于一边前进，一边计划。

0: 上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纯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世界杯年，喝世界杯酒。五粮液联名世界杯，打造火爆金球白酒礼盒来了。1:1复刻金球造型，瓶身印有国际足联官方授权标识，球迷收藏，商务礼赠，家宴自饮，一步到位。
3: 滴滴五粮浓香，经典源远流长，送长辈，送亲友，送伙伴，送出的是世界杯官方认证的正统纪念。
2: 五粮液总厂出品，世界杯联名限量纪念火爆金球白酒，1024乐商城限时补贴价，只要258元一瓶。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夜晚来临，你给我讲人海里的故事，我给你看原野中的风景。音乐让彼岸花开，穿越寂寞风沙。

太多的开始都是一样的幸福，太多的结束都是不同的悲伤。音乐世界，我们并肩飞翔。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让你心情再醉一场。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2: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3: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2: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3: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2: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快回家！
0: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4: 太多的开始都是一样的幸福，太多的结束都是不同的悲伤。音乐世界，我们并肩飞翔。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让你心情再醉一场。

好了，10:35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每天晚上10点，我们一起分享2个小时的节目。很多时候呢，我们都有自己的目标，但是呢，总是会发现自己很忙啊，最终可能会发现永远都没有准备好。所以说呢，目标总是遥不可及。但是呢，从另一方面来想啊，我们每时每刻都可以成为向目标前进的起点啊。那很多事情呢，其实我们如果不安排时间，它就永远没有时间。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夜晚来临，你给我讲人海里的故事，我给你看原野中的风景。音乐让彼岸花开，穿越寂寞风沙。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星

开始都是一样的幸福，太多的结束都是不同的悲伤。音乐世界，我们并肩飞翔。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让你心情再醉一场。

好了，10:54，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摇吧。晚上的10点，我们一起分享2个小时的节目。很多时候我们总是被自己的思维模式所约束啊，有的时候我们总是认为准备好了才能行动，但是很多事情其实都可以同时进行啊，不必要等到一个时刻才能推进啊。有的时候呢，在我们想到它的时候，随时立刻就开始行动，那这也是我们做事出发的最好的方式。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谁分享了夜的风景？谁分享了夜的声音？音乐包裹着星空下的城市，静心聆听一个声音。FM 1024星光漫游吧。

好了，11:04，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每天我们一起分享2个小时的节目，你可以在微信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留言互动。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办，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

0: 号，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只的价钱带走两只，两只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太多的开始都是一样的幸福，太多的结束都是不同的悲伤。音乐世界，我们并肩飞翔。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让你心情再醉一场。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2: 在这里，
0: 有你更精彩。夜晚来临，你给我讲人海里的故事，我给你看原野中的风景。音乐让彼岸花开，穿越寂寞风沙。听 FM 1024河北

0: 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太多的开始都是一样的幸福，太多的结束都是不同的悲伤。音乐世界，我们并肩飞翔。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让你心情再醉一场。

好了，11:52，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摇吧。晚上2个小时的节目呢，就要马上告一段落了。明天晚上10点，我们不见不散。欢迎您继续锁定河北音乐广播接下来的内容。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里是 FM 10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0: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在这里
0: 有你更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是 FM 10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4: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

0: 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红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芹菜也很配哦。
0: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爪；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Beyond 的一首《海阔天空》，在歌唱着梦想。生活节奏有点快，人生目标还有距离，有些朋友不免慌张，但是啊，千万不要慌，不要慌啊！那句话怎么说的？太阳下山有月光，月亮落下有朝阳，每一天都是靠近梦想的阶梯。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听经典老歌。容祖儿，挥着翅膀的女孩，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回眸千万次。

多少青春不在，多少情怀已更改，我还拥有你的爱，像是初次的舞台，听到笛声喝彩啊，有点低，我的眼泪忍不住掉下来，这是多少资深歌手的心声吧。在乎每一次表现，珍惜信任，爱护羽翼的歌手向来都不容易让人失望。徐小凤，每一步。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我是莎莎。

提到徐小凤，我们会想到醇厚的中音，会想到波点裙的优雅。当年徐小凤的波点裙和大波浪的卷发，那绝对是一种时尚。太多朋友都在通过一些什么来表达自己的时尚态度，就像有朋友把眉毛从中间剃掉一块来表达时尚态度，因为他喜欢的歌手查理普斯右边的眉毛就是断掉的。当然人家查理普斯不是故意的哈，查理普斯是因为小的时候被狗狗咬了一口伤到眉毛才成了断眉，也是因为这个特点，所以后来粉丝都叫他断眉。我们来听维兹卡利法和查理普斯带来的这首 See You Again。

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喝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鼎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2: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1: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0: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4: 有你
0: 更精彩。
5: 向大地遇见春雨，向博雅遇见子期。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6: 1960年，腾格尔出生在内蒙古鄂托克旗，上面有4个兄弟姐妹，父母分身无数，只能把

刚出生的腾格尔送到外婆家去照顾，腾格尔跟着外婆过起了游牧生活，随水草而居，在辽阔的天地间肆意疯长。童年的生活，外婆无疑是那个最宠爱腾格尔的人，这让腾格尔调皮的无法无天。有一次舅舅来看望他们，实在辣眼腾格尔的闹腾，给了他一耳光，外婆立刻发了火，一直冲舅舅发火。那天别说奶茶了，外婆连口水都没给舅舅喝。到了入学的年纪，每次腾格尔去学校，外婆都拄着拐杖去送他。在学校去到这个学校的路上，要越过几座沙丘，在沙地上行走是非常费力的。年迈的外婆倔强地走到实在走不动，才吩咐腾格尔自己往前走，他就立在沙丘上目送外孙。不记得有多少次，腾格尔已经走出了好远好远，回头望的时候发现外婆已经变成了一个小黑点，但依然粘在沙丘上。12岁那年，外婆离开人间，腾格尔的守护神走了。外婆走后，腾格尔一夜转性，他开始发奋苦读，一年之后顺利考上了当地最好的中学。而之后再遇到困难的腾格尔，是不是也在心里想，如果外婆在该有多好。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乐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5: 什么？89？
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5: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乐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七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医院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假如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老狼的一首《虎口脱险》，对于特别有态度的一些音乐人，从他们嘴里如果能够听到特别欣赏谁，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更别提他用一个醉字。老狼曾经说，他最喜欢的歌手就是万晓利。1971年，万晓利出生在邯郸磁县。1992年，万晓利读完大专，回到磁县酒厂工作，之后结婚生女。1997年，女儿五岁的时候，万晓利辞了工作，离开老家，到北京发展。两个月之后，妻子带着女儿也到了北京。万晓利把母女俩接到他住的屋子里，就骑着自行车赶去酒吧唱歌去了。万晓利当时有一个想法，就说我一定要成功。虽然说有些难，但是我一定不走。万晓利的这个想法支撑着他追求音乐，而他的家人也特别的支持他。那是一个有一些桀骜的男人。万晓利接下来要为我们带来这首《女儿情》啊，这首歌当年被放到了电影《后会无期》当中，做了一首插曲，被我们很多人一听再听，是一首非常适合单曲循环的好歌。

0: 有人非常喜欢万晓利，但是也有人不喜欢。作为一个公众人物，真的要积极地面对一些负面的声音，取其精华，让自己更好地进步。其实无论在哪里都一样，你都不可能让所有的人都喜欢你。有些朋友就是特别在意这件事情，一旦有人对自己不那么热情了，自己就开始胡思乱想，哎呀，是不是自己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好啦什么的，然后呢就会影响一整天的心情。何必呢？想想看，自己是不是哪有地方做得不太好，改了就行，不用讨好所有的人，真的没用的。有些人天生下来就和你不怎么对眼缘。那句话怎么说的？太阳很大，有人会说好温暖呐，也会有人说太刺眼啦。你看，太阳都不能够做到人人都喜欢，你又在焦虑什么呢？听听李宇春带来这首一而再再而三的喜欢你，在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1: 很刺眼，一张清瘦的脸闯进心里边，青涩的喜欢，炽热又柔软，两双笑意的眼睛。

0: 世界杯年，喝世界杯酒。五粮液联名世界杯，打造火爆金球白酒礼盒来了！1:1复刻金球造型，瓶身印有国际足联官方授权标识，球迷收藏、商务礼赠、家宴自饮，一步到位。
1: 滴滴五粮浓香，经典源远流长，送长辈、送亲友、送伙伴，送出的是世界杯官方认证的正统纪念。
0: 五粮液总厂出品，世界杯联名限量纪念火爆金球白酒，1024乐商城限时补贴价，只要258元一瓶。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0: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2: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0: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2: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59。

0: 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1: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0: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1: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0: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Go,
1: go, go！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0: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1: 欢迎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
2: 快乐出发。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思达。
0: 各位早上好，我是陆坤。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在每个清晨的7点到9点陪伴着大家。
0: 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留言互动，也可以来拨打电话96104找到我们。
1: 早上出门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哈。省气象台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呢，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是有较强雷雨天气的，大部分地区是有中到大雨。然后其中呢，咱们张家口的东部、承德、唐山北部、保定的北部，还有廊坊等地的部分地区，一小时降水量可达30毫米以上，或6小时降水量达到5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的累计降水量将超过100毫米。
0: 早安奶茶有奖打卡，最近呢我们一直在这个跟大家互动美加墨世界杯嘛，
1: 对，
0: 今天凌晨有多少人熬夜在看球终于迎来决赛了哈。当然我们的早安奶茶也开启了世界杯的特别版，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给您送出的依然是喇布布国际足联联名款的足球盲盒或者黄金小马，您可以二选一啊。有人说怎么参与呢？非常简单，只要您答题就会自动进入我们的抽奖池。今天的题目啊，我们是看图猜正在逐渐消失的行业。
1: 对，
0: 现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有一个链接，点击进去就能看到题目。猜到答案之后呢，您直接在这个帖子当中评论留言，就会自动获得抽奖资格。
1: 是的，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来看看题，留留言，得得奖。
0: 接下来首先进入到我们这一时段的资讯来了，请签收。

0: 首先来关注时政方面。近日，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发布公告，明确从2026年9月1号起，对锂元电池、锂离子蓄电池等电池产品分步恢复征收消费税。
1: 工信部呢近日召开重点汽车生产企业座谈会，明确要求车企必须排查自身及关键零部件供应商的生产一致性问题，强化组合驾驶辅助和自动驾驶功能的安全评估，并坚决抵制非理性竞争。
0: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持续加大优质数据供给，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
1: 再来关注到人工智能方面的消息，在上周末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未来计算未来算力专题论坛上，上海标志性太空数字基建工程星宇计划首发了星座正式对外发布。
0: 上海科学智能研究院最近向全球开放一款名字叫做神针的人工智能模型。这个模型呢，能同时处理基因序列、蛋白质、化学分子、天气数据以及医学影像等6类科学信息。
1: 再来看到消费，霸王茶姬近日在其点单小程序、外卖平台、门店等渠道同步上线咖啡因仪表盘，将菜单当中的茶饮产品的咖啡因含量进行了更加直观的标示。
0: 贵州茅台最近发布公告表示，飞天53度贵州茅台零售价、销售合同价分别上涨每瓶100元，这也是年内第二次提价。
1: 宜家中国近日正在集中出售8座城市的自持闲置物业，这是其进入中国市场近30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资产处置。
0: 再来关注热门消息，最近西安交通大学一位匿名校友向学校捐资3000万元，在经济与金融学院设立了梦圆基金，长期专项支持学生学业发展和创新实践工作。据悉呢，2026年是西安交通大学建校130周年，近期不少校友向母校捐款。
1: 近日，一位宝妈带着4岁女儿购买卧铺火车票的时候呢，线上连续3次被分配到了上铺，取消订单之后遭到当日限购，引发关注。铁路12306客服回应道，目前12306线上系统仅对60周岁以上老年旅客自动优先分配到下铺，建议旅客直接去车站咨询，售票员查到有下铺呢，就会直接给出票了。
0: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截至到7月18号，本次美伊护旗仍然在继续，中东多国均传出民用设施遭袭的消息。伊朗方面18号明确发出宣告，停止履行谅解备忘录。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也在同日发表声明，除了指责美国一再违约，还表态将让美国付出更为沉重的代价。
1: 最新的民调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总体支持率是37%，不支持率为61%，其中强烈支持特朗普的比率降至新低15%，低于2月的19%。
0: 山火导致的大量烟霾继续笼罩加拿大多伦多等很多地方。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加拿大为妥善维护森林、清理灌木的防范火灾，导致大量的烟霾进入美国，相关成本应计入对加拿大征收的关税之中。
1: 由于日元贬值，叠加半导体价格飙升，美国苹果公司已于上周末上调了智能手机 iPhone 在日本的售价。那么其中呢，售价较高的 iPhone 17 Pro Max 涨幅约为10.3%。
0: 根据苏富比拍卖行的消息，英伟达总裁黄仁勋的一件标志性的黑色皮夹克，周五呢在纽约以96万美元的价格拍出，而这件拍品原先预估价仅为6万美元。
1: 再来关注到世界杯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历经39天的鏖战，103场比赛大浪淘沙，48支队伍时代的首届世界杯迎来了终局之战，西班牙1-0战胜了阿根廷，夺得美加墨世界杯的冠军。
0: 再来关注其他体育方面的消息，2026年 U17 女篮世界杯18号展开第5到8名的排位赛，中国 U17 女篮是以73-71战胜了斯洛文尼亚 U17 女篮，成功锁定前6名。
1: 2026年全国室外游泳精英赛将于7月25号到26号举办。
0: 中国乒协日前发布公告表示，将试行为个人会员提供赛事购票观赛服务。已完成注册和实名认证的中国乒协个人会员，可以通过中国乒协会员服务中心的微信小程序来参与高水平乒乓球赛事门票的预售报名。符合条件的赛事当中，会员将获得优先购票资格。
1: 影视相关的消息，来关注到国产动画电影《八仙》在7月18号正式上映，点映及预售总票房已经破亿，那么首日累计票房超1.53亿，猫眼预测总票房会达11.62亿。
0: 根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截至到7月19号13时，2026年度总票房突破200亿。《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2026年度票房榜的前三名。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飞驰人生三》的主题曲。

0: 崖已经拦上了。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了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0: 欢迎各位继续在早间出行路上关注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早上好，我是陆坤。
1: 大家早安，我是思达。
0: 微信公众号当中好多人都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
1: 对，
0: 今天我们依旧来给大家进行互动哈，我们要来送奖品。什么奖呢？二选一，一个是喇布布国际足联联名的足球盲盒，另一个是黄金小马。只要您答对了，能参与到我们的互动有奖问答的抽奖池当中，奖品二选一，您就能拿到手哈。
1: 这个只要大家答不对，答对不答对的都能有机会进入到就是获奖。
0: 你的意思是只要参加？
1: 对，只要留言。
0: 哎呦，那我赶紧参加一个。
1: 不，当然了，我觉得这个中奖率还是挺高的，因为我每天都会送出一份奖品。
0: 对呀，你想啊，今天早上世界杯已经决赛了，
1: 对，
0: 这个喇布布的国际足联盲盒必须得拿到手啊。
1: 是送一个少一个了。
0: 是，所以您又多了一个竞争对手，我也来参与一下哈。今天怎么来获奖？我们是看图答题啊！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就能够看到我们弹出一个网址链接，点击进去就能看到题目了。
1: 是
0: 有几张图片，
1: 三张图。
0: 对，这是正在逐渐消失的行业。
1: 是，
0: 我觉得很多年轻人可能都不知道这是干嘛的。
1: 对，所以哥一上来看着说，哎呀，思达，这是哪几个？这是什么行业？我怎么不认识呢？
0: 还在装嫩呢。其实每一个我都知道答案。
1: 而且真的能引发大家的一波回忆。
0: 是啊，您看到之后的话，就要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哈，您不要打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直接在我们的帖子评论区留言，就可以自动获得抽奖资格。祝大家好运。您来先回答题，我们来刷新一下省内的消息资讯。今年上半年，河北省20项民生工程进展顺利，其中呢，城市居民小区生活垃圾分类便民工程、中小学生脊柱侧弯防控工程、低保特困两癌患病妇女救助工程、河北扶扫燕赵家政提质扩容工程以及人口管理服务便民工程5项工程提前完成全年的目标任务。
1: 据北京海关的统计，今年的上半年，京津冀区域进出口值2.58万亿元，同比增长16.2%，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
0: 京津冀联合发布小客车油改电碳普惠标准，经过测算呢，按照年行驶10,000公里计算，一辆小客车油改电年均可以减排2氧化碳约1.2吨，碳减排量权益归属车辆所有人。
1: 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第二批重点培育中试名单。其中呢，咱们石家庄四药有限公司的液体制剂中试平台正式成功入选。
0: 再来关注高招方面，河北高招昨天起进行本科提前批 C 段录取。本科提前批 C 段包括高水平运动队、高校专项计划、定向就业招生等特殊类型的招生本科专业。
1: 民生方面的消息来看到，近期石家庄近郊露营消费持续升温，鹿泉区多家露营地完成了升级改造，开启了常态化的运营。
0: 进入暑假，石家庄商圈人气爆棚，首届冰激凌甜品节、首届料理面包节、首届青年戏剧节等一系列的主题消费造节活动密集登场，也为线下商圈带来全新的消费场景和体验模式。
1: 近日，河北博物院精心策划推出系列精品展览与多元文化活动，河北博物院线下的18个陈列展览全面开放，长信宫灯、错金铜博山炉、金缕玉衣等珍贵的文物悉数亮相。河北博物院呢，自7月1号到8月30号调整开放时间为周二到周日的早8点半到18点半。
0: 再关注沧州大运河日前推出了龙游运河夜游项目。据悉呢，这个项目月均接待游客1.5万人次，其中80%来自北京、天津、保定。
1: 邯郸高铁至客运中心站双向免费摆渡车近日正式试运行，两座紧邻相望的交通枢纽呢，实现了无缝接驳。
0: 河北武超官方吉祥物小五表情包正式上线， IP 原型是河北本土华北豹，微信搜索河北小五就能够一键添加了。
1: 我们再来关注到跟健康有关的一组消息啊。作为河北省儿童口腔疾病综合干预项目承担单位，石家庄市人民医院日前呢面向辖区适龄儿童开放免费窝沟封闭公益服务，保护孩子的口腔健康。
0: 在暑假期间，不少孩子会一直戴着耳机，捧着平板电脑或者手机玩游戏，看似安静的背后呢，却隐藏着听力损伤的危机。预防孩子听力损伤，需要从日常习惯抓起哈。比如说，连续佩戴耳机时间不超过60分钟，远离嘈杂环境。相比入耳式耳机，医生更推荐孩子使用开放式耳机或者头戴式耳机。
1: 最新的研究发现呢，说长期饭吃八分饱，可以有效的抑制一种关键促炎介质，叫补体蛋白 C3A， 这相当于在源头上降低衰老相关慢性炎症，从而延缓人体衰老。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2: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9元四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0: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0: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5: 更精彩。
6: 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我是陆坤。
7: 大家早安，我是思达。
6: 早安奶茶，好多朋友都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回复这四个字哈。您只要回复早安奶茶就能看到一个链接，点击进去之后呢会看到三张图片，这时候你要回答一下这三张图片到底是哪些正在消失的行业呢？
7: 他们在干嘛呢？这是，
6: 对，我觉得第一个可能比较好回答，因为现在在一些影视剧当中
7: 哎
6: 都能看到。
7: 哎，你说到这个影视剧哥，我对那个影视剧里边的这个场景特别的深刻印象
6: 啊，
7: 就是父母爱情
6: 哦，
7: 是吧？
6: 对对对，
7: 梅婷第一个
6: 早期剧集的时候，
7: 第一个那个镜头出场的那个画面，就是他的一个背影坐在这个车上。
6: 哎，所以这是什么车呢？这是在干什么呢？第二个我印象特别深刻，因为我小时候最爱干的一件事就是
7: 你干这个事儿是吗？
6: 就是每天去那儿取这个东西。
7: 我以为你有这样的相关经历呢。
6: 没有没有没有，我去取那个东西。因为你知道这个小时候基本上家家户户都会订它嘛，订这个东西。
7: 对，
6: 订完之后的话，小朋友就负责跑到门口，
7: 是是是，
6: 打开它，
7: 对，
6: 然后拿到家里去啊，感觉很有仪式的一件事情
7: 啊。很多朋友刚打开电梯的话，一听到我们这样的一个描述啊，说嗯，那我知道了，那是送奶的吧。门口那个时候咱们还有这个奶箱是吧？
6: 对对对，同步时期吧。
7: 对对。
6: 第三个我一直感觉特别好奇，就是在干这个事的时候眼睛上会，
7: 对对对，
6: 缩那么一个东西。
7: 是，我也对这个东西很好奇，那是干嘛？是应该是就是放大用的好像
6: 啊，可能是啊。看看大家的一些留言吧。有朋友说这第一个从记事起也没有见过，也没有在现实当中见过。
7: 那应该是年轻的朋友。
6: 对啊，还有朋友说不管答对没答对，我希望要黄金小马
7: 是。然后刚才我还看到还有一位朋友留言的说，我就不信我能中奖，啥也没答，他就只留下这几个字儿。
6: 嘿，
7: 那您试试呗。
6: 对呀，如果真中奖了怎么着，分一半吗？
7: 然后还有很多朋友说了，你看这个用户3823这位朋友说了，这几个职业在农村还是很少见的，只有第三个常见，尤其是刚才主持人陆坤说到那个眼睛上放的那个东西，那个放大镜啊，我当时小的时候看到之后可想要了，
6: 可想试一试了
7: 啊，想看看是个什么样的呀。
6: 2009这位朋友他说这三个是修伞的，配钥匙的，居耳的。
7: 那个这个是不是听串台了，是昨天的题。
6: 我就说呢，怎么会修伞呢？
7: 昨天的题目、
6: 好吧，
7: 咋的啊？然后还有看到这个4705这朋友说到了，说主持人早上好，来答题了，我要赢黄金小马。说第一道啊，这个题这个图啊，说只在电影电视剧上见过，然后呢，实际生活当中我没有看到过。说第二个题呢，也知道是什么，第三个也知道，而且他说了，他说现在这个第三个这个行业啊，好像还在哪个商超里面，或者说哪个商业广场里面还能看到，还有。
6: 哎呦，还真是哈。3089这个朋友他说，第一个在黄飞鸿叶问当中见到过、那个时候应该是比较主流的一个出行方式吧。
7: 是，哎，但是哈，这个主流的出行方式在那个时候很多朋友管它的叫法不太一样。
6: 哦，是啊。
7: 嗯，
6: 叫什么？
7: 叫什么？大家自己去我们评论区看看吧。很多朋友都管它叫这五花八门的叫法啊。
6: 来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看到这三张图片，来猜一猜逐渐正在消失的行业哈。只要您参与我们的答题啊，就有机会来获得我们的奖品。
7: 对，
6: 拉布布国际足联联名款的足球盲盒或者黄金小马，您可以二选一啊。记住啊，不是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您回答问题，而是在您回复早安奶茶之后点开链接，在我们的评论区跟帖留言就可以了。有朋友刚才不是说吗，说我能中奖吗？这样吧，接下来我们听一听我们这个昨天啊这个中奖听众的采访录音。
8: 不会中奖了吧？
9: 是的，您中奖了，所以我给您打电话嘛。
8: 谢谢
9: 通知一下您这个好消息。
8: 谢谢，太感谢了。
9: 那个我看您是保定的朋友啊。
8: 对，
9: 您贵姓啊？
8: 我姓韩。其实最开始上大学那会儿就听，那会儿不是戴那个耳机听吗？后来上了班之后就是开车的时候上班路上听，但是我留言留的不是特别多，有时候等红绿灯的时候会留言，然后开车也要注意安全嘛。
9: 是的，
8: 蜂窝煤那个，我就一下想起小时候在平房住的时候那些场景，然后那会儿有时候我爸还会自己做，然后晾在院子里整整齐齐的一排一排的，然后我就觉得特别神奇，从那个机子怎么着把那个煤塞进去，然后一抽出来就是一个成型的那种蜂窝煤那种形状。然后现在我们孩子有时候带他出去玩，因为看网上那个沙具就是也有那种形状的，我不知道您发现过没有。
9: 对，
8: 我也给他买了一个那样的，就好像是在回忆自己小时候一样。
9: 我们最近拆老物件也有一段时间了。
8: 那我觉得挺好的，好多我觉得都是八零后的回忆，我觉得更多一些吧。
9: 哎，平时听节目的话，跟孩子有什么互动吗？
8: 互动不太多，因为他们接送，因为我比较忙，我上班给病人做治疗。
9: 叫医生。
8: 对，是的。然后我没有怎么开车接送过孩子，都是孩子他爸接送。
9: 那个留言留下来之后，然后那个想过要中奖？
8: 想过，希望还是要有的。
9: 你想要什么奖品？
8: 黄金小马吧，反正今年是马年吧，一个比较好的寓意。
10: 2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毕业是昨天羁绊与明天希冀的相遇，此刻我们好好的告别，送给即将或已经毕业的人们，让我们一起炙热的再见，带着彼此的祝愿去明天。周深，去明天。

0: 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话题只说热点，
2: 音乐相当带感。
3: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2: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3: 主持人，请确认。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4: 欢迎各位在早间出行路上关注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陆坤。
2: 大家早安，我是思达。
4: 熬夜了吗？各位早上看世界杯决赛了吗？
2: 哎，有单位可能人性化一点，或者领导说也是爱看球的哈，可能是说，哎，星期一那一大早上要是没什么事，大家可以晚点来单位。
4: 哎呦，
2: 甚至说给大家放个半天假。
4: 哎，我们领导怎么没跟我说不用上早班，让我在家安心看球呢？哎呀，美加墨世界杯决赛，西班牙1-0战胜阿根廷，夺得了美加墨世界杯的冠军啊！这个结果是您所预料的吗？
2: 嗯，
4: 其实赛前预测哈，当时呢，这个罗纳尔多在一个节目当中啊，就公开预测说，西班牙队将击败阿根廷夺冠，并且比赛过程会非常的轻松啊。这个包括在之前结束的季军战当中，法国队是4-6不敌英格兰队。法国球星这个姆巴佩本场比赛打入2球，升到世界杯历史射手榜和美加墨世界杯射手榜的第一位。
2: 包括在一些中场表演的时间段啊，也是很受大家的一些关注的。说国际足联呢告知这个西班牙足协和阿根廷足协说，在这个世界杯决赛的中场休息时长呢不会超过17分钟，其中11分钟有这个夏奇拉啊、麦当娜，还有 Justin Bieber， 还有防弹少年团的一些中场秀的时间呢。想必如果昨天晚上或者是今天凌晨熬夜看球的朋友，也已经看到了这些精彩的表演啊。
4: 同时呢，还有很多的中国元素在其中，就比如说这个乒乓球超级全满贯得主樊振东啊，在咪咕视频担任美加墨世界杯的解说嘉宾，他是和詹俊、张璐、吴磊组成跨界解说的阵容哈。另外呢，中国 AI 让世界杯实现了头皮级的越位判罚，在美加墨世界杯上，中国联想等企业提供的 AI 技术实现了头皮级的越位判罚，通过呢 3D 数字人内置芯片足球和半自动越位系统，把这个判罚精准度提升到了毫米级。
2: 接下来呢，再来跟大家共同关注一下近期很热的暑期档哈。说当下暑期档也是火热进行当中，有哪些中外影片值得大家走进到电影院？平时的时候也放了暑假了，带着孩子、带着全家老小一块去电影院看一看哈。首先看到有动画电影《八仙》，是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的，故事围绕8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着普通人彼此支持、携手向前的一种积极态度。
4: 另外呢，就是喜剧电影《功夫女足》啊，这是由周星驰担任编剧和导演，也是他时隔7年再度回归的喜剧创作。很多观众说啊，说这个影片延续了周星驰喜剧风格的幽默风格，在丰富想象和热血竞技当中，唤起了观众对于经典喜剧的一个记忆。
2: 还有就是喜剧电影《特立独行》，讲述王长海被特派回老家，和当地分会长老夏建立了一个战斗小队，但是接连碰壁啊，最终在笑闹当中啊，完成了自我成长的一个故事。
4: 以及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这是《长安三万里》的原班人马倾力打造的全新三国史诗动画哈。这么多的电影，您会选择去看哪一部呢？这首歌来自《功夫女足》的插曲，生来精彩。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早高峰快乐出发。这个暑假您带孩子去旅游了吗？我们河北音乐广播暑期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新疆加开团了、目前呢包括我们的吉林长白山还有云南普者黑都还在火热报名当中哈。这个应大家的要求，我们是新增开了新疆团的行程、我们所有去过新疆的主持人都说，论景色新疆绝对是天花板，值得一去再去。因为我是跟着咱们的团去过两次新疆、一次南疆一次北疆
1: 啊，那风景啊体验都是不一样，
0: 真的不一样。你要到北疆就是它的风景嘛、
1: 对，
0: 到南疆体验它的人文、我觉得每一样都要好好再去一下。所以这个如果再去我还想再去感受一下，因为每次去你发现地儿都不重复、新疆太大了。
1: 哥，你去了两次，带着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北疆一个南疆。我去的那一次是中环线，
0: 哎呦，你看
1: 中疆，
0: 我差一次中环。
1: 所以大家可以来在我们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暑假这两个字啊，可以来提前先了解一下这个新疆的行程。
0: 对，
1: 这次给大家的这个行程精心打磨的，然后我跟哥说了，他去的北疆南疆，我是中疆。这一次的线路我觉得可以是把这个北疆南疆中疆中环线啊这几条线路的精华给大家总结到了一次这一次的体验当中。禾母星空三湖漫游双飞八日、
0: 没错。咱们先来说三湖是哪三湖呢？赛里木湖、喀纳斯湖、和天山天池，
1: 这都是必去的地方。
0: 对，你刷短视频估计也刷到撒贝宁的那句话了吧、说赛里木湖都没去过白活了。
1: 是
0: 你去了才知道什么叫12米能见度。你知道当时我在湖边拍了个照片、不用修、真的，你感觉自己就是那个桌面的那个图画哈，
1: 原片直出。
0: 对，那个湖水蓝到透明，就盯着湖面看十分钟，我感觉眼睛都清爽了，做了一次深度 SPA。而且赛里木湖它是背靠雪山嘛，云影倒映，随手一拍就是大片。
1: 是，还有就是喀纳斯湖，那湖水一天能变好几种颜色，晴天的时候你去看它是一个色儿，阴天的时候没关系，照样是很美的乳白蓝。说登上1068级的台阶的这个观鱼台，你整片的湖面雪山林海就尽收我眼底，真的美到让你掐大腿，我这是不是在做梦啊。
0: 还有会去到天山天池哈、这个阳光一照，湖水湛蓝的像宝石一样，就像走进了仙境。除了三湖呢，您还会看到两大公路，独库公路和 S21 阿乌沙漠公路。首先说独库公路，这一生一定要去一次啊、而且我们会去到0公里起点打卡，就那块石碑就是天山路壮阔的一个起点。
1: 对，
0: 在这儿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
1: 是，
0: 从荒漠戈壁到雪山草甸，每一帧都是电脑桌面，真的你看到之后不相信是自己真实看到的，你会掐大腿的。
1: 对，然后 S21 这个阿乌沙漠公路啊，它是另一番的那种震撼场景，一头扎进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这个公路是那种笔直的，直接就是伸向天际了，然后两边呢是连绵的沙丘，戈壁梭梭树啊，红柳树就是倔强生长。而且我们会在这个克拉美利沙漠公园会停留一下，登上沙丘你进行一个远眺，哇，那种天地辽阔，那种风掠过沙脊拉出细密波纹，那种旷野的自由感，光说您体会不到，您得去那儿去吹一吹那风去啊。
0: 对，还有禾木，你知道我特别遗憾的是去过禾木、只是白天去，没有在那儿过夜。
1: 哦，
0: 这一次我们会安排一晚禾木的小木屋，就让你住进风景里。晚上可以看炊烟升起，然后呢深夜抬头就是满天的繁星。
1: 是
0: 啊，也可以用我们的天文望远镜去找星座，孩子们真的一晚上会兴奋的睡不着。大人也会找回童年的感觉哈。
1: 对，
0: 包括第二天早上早点起来，薄雾绕帘，阳光洒在木屋上，就那种宁静直接治愈你所有的精神内耗。
1: 全程我们的吃住行都给您安排的明明白白妥妥帖帖的啊，住宿4晚四钻酒店升级2晚的5钻，再加1晚的禾木小木屋，舒适特色咱两不误。还有就是美食了，每天依然也是不重样，大盘鸡、烤包子、手抓饭、羊肉串，还有布尔津的冷水鱼宴，天天吃大家都最叫流油啊！回来你就说我这趟行程我去胖3斤，我心甘情愿，我去了，我都来都来了，我不得尝尝吗？双飞8日，7月30号咱们一个团期，8月8号一个团期啊。全程也是主播带队的，跟您一起看星空、吃羊肉、拍大片儿。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 不要忘了回复暑假这两个字了解详细行程，扫码入群也可以随时来咨询。报名电话你也可以拨打031167795516779551。
0: 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暑假可以了解更多信息。

0: 周一是我们的美食日，要给大家推荐好吃的哈。今天呢，我们要推荐的是这款澳洲安格斯古饲牛肋条。我相信这个在夏天一定是您餐桌上的不二之选。你知道昨天我还吃牛肋条了，真好吃啊！
1: 哎呀，有品质的人都得吃牛肋条。
0: 对，你知道这个牛肋条是来自澳大利亚。它是选用世界四大名牛之一的安格斯牛，很贵呀、啊。
1: 对，
0: 因为在澳洲，它是经过天然生态牧场古饲喂养的，就那个肉，雪花的肌理层次特别丰富，肉质松软多汁儿。我们一边说着，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可以回复给力先来看一看，然后下单这一款夏季美味哈。包括您想，你说我想瘦身的，没问题，吃牛肉能够减脂吗？也能够补充优质蛋白，关键做法超级简单。
1: 是的，而且说这款牛肋条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就是真。说因为市面上绝大多数那低价的那个牛肋条，你对别起，确实有便宜的，但是呢那便宜的您就去吃去吧，一吃一个不吱声啊，都是什么混杂牛腩，底板碎肉合成啊什么的，这款就是精修版本的牛肋条，你真的不一样，那筋膜多余厚油全部都给大家剔除干净了，肉身自带那种均匀细密的大理石雪花纹，兼具嫩滑和嚼劲的口感，就每一根的牛肋条都是独立单动分装的，不会整块连在一块一成坨，然后大家呢可以随吃随取按需取用、
0: 没错，而且真的好的这个食材不需要你有多高的厨艺，小白都能够零失败操作。
1: 对，
0: 比如说您在家可以清炖白萝卜牛肋条、您直接下锅一焯水，在高压锅当中放点白萝卜、葱姜料酒，别的您不用加啊、直接炖煮就可以了、出来之后可以吃肉可以吃萝卜也可以喝点汤、还有像酱香红烧牛肋条，您又在锅里焯一焯水，然后炒去水气，生抽豆瓣酱一炒，哇，那个酱香味超级好吃、还有黄油煎牛肋条，就跟煎牛排是一样一样的、今天咱们的价格很便宜啊，如果在商超的话，一公斤古饲安格斯的牛肋条488，今天我们的优势拉满了，两袋一袋是一斤，一共是一公斤，原价159，今天咱们的周一美食日只要13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了。
1: 哎，同样您回复给力还能看到山东蒙阴的黄金油桃，这桃子界的颜值担当啊，光滑油亮的没有一点绒毛啊，而且是油里而外那种透着黄金灿灿那个色，你光看着就想吃它啊，满当当的那个肥厚的果肉，甜中带点点的微酸，所以它的口感很好，而且山东蒙阴也是我们中国蜜桃之乡，这儿种出来的桃每年这个时候都会被一抢而空啊。今天呢4.5斤一大箱，一箱大概是12到15个，是按这个斤来说的啊，也有这种礼盒包装的，看您是送人呀，或者咱自己吃啊都行，48块钱起，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就能下单了。
0: 今天很值得买啊，吃完肉再来点水果，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来下单吧。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2: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1: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2: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1: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
3: 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4: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元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3: 其实很多人都有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4: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一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这9.9元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镜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3: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
1: 乐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5: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5: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Go,
2: go,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